0: 段有北向南的拥堵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2: 早间呢，我们出发在路上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早间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抽奖了啊，今天呢，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因为我们下周还会继续抽奖。一周呢是有5个名额啊，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送出5份大礼品箱，免费的邮寄到大家的家中。参与的方式呢特别简单，您添加彦祖的微信哈，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您添加他直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就可以来参与了。那东鹏呢给大家送出的里边是有4款不同的饮料的，有咖啡，有茶，然后呢还有这个椰子汁啊，海岛椰，包括呢东鹏特饮，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里面呢还有帽子、遮阳伞等等啊，环保袋一些东西了哈。那最近呢东鹏推出了一款新茶，是备好茶。备好茶呢就是一款无糖茶哈，它呢里面没有糖，然后呢是有2个口味的，一个是凤凰单丛，一款是茉莉乌龙。大家平时呢也可以来尝试尝试啊，最近天气炎热了，少喝一点带糖的啊，喝一点这种无糖的饮料可能会更健康一点，相对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节目的热搜导航了，咱们来说下一条热搜啊，说到是未来5年地球或将迎来史上最热时刻。
1: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这个天气呢很炎热啊，但是啊不光我们国家，这全球的很多地方呢，如果说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啊，就是异常的高温啊，甚至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啊。而就在2026年的5月28号呢，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气象预报预测，直接给未来5年全球气候的走向啊给了一份通知啊。这份报告呢不是普通的天气预测，而是基于全球长期的观测数据，多个长期权威的气候综合模型啊来得出的科学结论，有着很高的 参考价值哈。
2: 嗯，那这份报告最核心最让人揪心的结论就是2026年到2030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有高达86%的概率会出现某一年的气温超过2024年，成为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0: 嗯，
2: 要知道啊，24年已经是

0: 度以上啊，同时还有75%的概率呢，这五年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工业化前1.5度以上啊。1.5度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定的啊，它是巴黎协定啊，就是全球温控的核心目标，那也是目前人类守护地球生态跟人类生存环境的关键性的一个温度啊。
1: 可能大家会疑惑哈，这个1.5度。哎，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温差呀，为什么会被看得这么重要呢？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全球呢平均气温的变化是按照整体均值计算的，每上升0.1摄氏度，都会引发连锁式的气候反应。IPCC 也就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早就明确，把升温控制在1.5度。之内啊，跟升温到2度相比，能够大幅减少极端天气、生态破坏、海平面上升、粮食危机等风险。每0.几度的温差，其实背后都是无数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0: 是，这平均1.5度，但是你涉及到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可能那温度会上升好几度啊。所以这次报告还指出一个关键性的气候推手，就是近期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预测显示呢，中太平洋地带呢未来5年平均气温会呈现厄尔尼诺趋势啊。那么报告主要作者也明确，预计呢2026年年底就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也会直接提升2027年成为破纪录最热年份的可能性。因为厄尔尼诺呢，它本身就会推动全球气温升高，再叠加长期的全球变暖的一个大环境啊，两者一叠加。那它的增温效应啊，就会进一步的被放大啊。
1: 那说到这个厄尔尼诺哈，对天气的影响呢，远不只是单纯变热，它会彻底打乱全球大气环流和降水分布。简单来说，就是该热的地方它更热了，该下雨的地方呢干旱，不该下雨的地方呢又洪涝。从历史数据来看，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大约能让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度左右。那你可别小看这个数值不大，放在已经偏高的气温基础上，你再高个1点点温度，也足以让极端的高温、强降雨、干旱这些灾害变得更频繁、更猛烈。
0: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当前全球的高温实况啊，就能感受到全球变暖的威力。最近的欧洲多国遭遇到了罕见的异常高温呢。咱们上学学过，欧洲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本来呢夏天不是很热啊，但是现在呢，多国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像是西班牙呢，最高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7度啊，那这才5月底，本来呢7月份才是欧洲最热的时候。意大利呢同样情况紧急，罗马、佛罗伦萨、都灵、洛博尼亚这4座重要城市啊，那么气温呢已经来到了红色预警啊，最高温达到了35度啊。
1: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欧洲啊，像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爱尔兰、葡萄牙这些欧洲国家，也在同一时间出现了异常高温天气，整个欧洲大陆仿佛提前啊进入到了酷暑模式。这种非季节性的极端高温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常态化、提前化的典型表现，也印证了世界气象组织报告里的判断。
0: 是，那么再说亚洲这边最热的国家呢是印度啊。印度的热浪呢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啊，近日来呢热浪侵袭印度大部分地区。那么5月23号啊，在印度北方邦多地气温呢直接冲到了47摄氏度啊，这样的极端高温之下，人们根本没有办法长时间承受啊。另外呢，印度高温还带来了连锁反应，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大片区域啊都出现了严重的用水跟用电紧张啊，因为要用空调嘛。印度的电力系统本来就很脆弱，很多家庭呢面临着停水停电的困境。那这也告诉人类啊，这个高温天气不是单一的天气问题啊，而会冲击整个社会的运转体系。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从全球区域差异来说呢，未来5年升温最夸张的地方是哪儿啊？是北极。报告预测，北极冬季的气温升幅预计会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3.5倍，较1991年到2020年的基准水平高出约2.8度。北极变暖的速度远超其他全球的地区，会导致呢海冰快速融化，而海冰减少又会进一步的加剧我们全球的变暖，所以会形成恶性循环。
0: 是，那么北极海冰的持续减少还会扰乱全球的大气环流啊，影响整个北半球的天气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北极变暖呢会让我国以及欧亚大陆北美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多。那么冬天呢可能会出现极端的寒潮，夏天容易出现 持续的高温强降雨，这天气波动会变得更剧烈，稳定性呢会变得越来越差啊。
1: 那很多人说，你们说的这些地方离我都有点远啊，我到底该怎么做？

0: 做呢？哦，其实面对这样的气候趋势啊，我们每个人能做的也是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儿啊。比如说平时日常出行的时候，能选择公共交通的话就选择。其次呢，就是可以骑行啊、步行啊，减少碳排放，节约用电用水。夏天空调温度呢设置在26度以上，随手关灯关水，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做好垃圾分类，支持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小事儿当中都能做到啊。
1: 是，同时这份报告呢也在提醒各国政府跟相关机构啊，必须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跟使用，减少化石能源的依赖啊。只有说全球协同行动，才能有效应付这气候挑战。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8:21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了早间的一些推荐和分享。
4: 最近呢，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线路啊，那6到7月份新疆呢特别漂亮，有多条顶配的路线，多个出行的日期啊，广电主播呢跟您啊一块儿来游览啊，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也还仔细来说一说啊我们的好的旅游线路啊，当然了这会儿呢我们有一些节目热搜啊给各位来。接着说啊，41岁6次征战世界杯 ，C 罗呢，一个从不落幕的励志传奇。
5: 热搜导航。
0: 提到哈，当今世界足坛的超级传奇啊 ，C 罗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了啊。今年已经41岁的他，依旧活跃在足坛上，并且呢顺利入选葡萄牙大名单，即将第6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在人才迭代极快、职业寿命极其有限的足球领域，40多岁还能征战顶级国际大赛，这本身就是一件颠覆常理、极其励志的奇迹了啊！那熟悉 C 罗的球迷都知道，他的职业生涯从来没有所谓的天赋开挂，完全就是普通人靠着自律、超强的好胜心和日复一日的坚持，硬生生拼出来的传奇。从年少追梦的葡萄牙少年到称霸足坛10几年的超级巨星 ，C 罗用20多年的职业生涯诠释了什么叫努力永远可以超越天赋，也成为了无数普通人的励志榜样。
4: 是啊，那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个传奇巨星啊 ，C 罗的这个全名叫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咱们知道足坛里有好几个罗纳尔多啊，有大罗，有小罗。C 罗呢，刚出道的时候被叫做小小罗啊，现在后来就改名叫 C 罗啊。但是1985年，他出生在葡萄牙马德拉岛的一个普通家庭，家境呢很贫寒啊，全靠对足球的热爱，每天的疯狂训练，身体素质呢，其实少年的他也不占优，比较瘦弱，但他呢不服输的性格，少年时期啊就刻到了骨头里啊。
0: 那正是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啊，让他一步步的逆袭登顶，从里斯本竞技出道，到加盟曼联迎来成名之路，再到皇马巅峰啊，还有尤文图斯稳固状态，最后呢征战海外联赛， C 罗的俱乐部生涯荣誉拿到手软，职业生涯呢累计斩获了5座金球奖、5座欧冠冠军，还有英超、西甲、意甲联赛大满贯，更是足坛历史啊首位解锁了俱乐部加国家队全满贯的球员，进球总数呢常年稳居足坛历史第一。
4: 是 C 罗呢不算是那种绝对天赋的选手，但是他有一个最为引以为傲的标签，就是非常自律啊，常年保持极低的这个体脂率，数十年不熬夜啊，而且每天呢坚持加练，严格控制，哪怕呢是年过40，这个身体机能啊远超同龄的职业球员呢、啊。
0: 所以呢就是这份无人能及的自律和坚持，让他一次次打破足坛纪录。他也是历史首位啊参加了5届世界杯、5届欧洲杯的球员，那接下来要参加第6届了啊。如今呢又将刷新纪录，解锁6次世界杯征战的史诗成绩了。在世界足坛百年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球员真是寥寥无几哈、这不仅是实力的证明，也是意志力和热爱的最好见证啊。
4: 聊聊 C 罗跟世界杯吧，这也是让 C 罗呢让很多人最意难平的事儿啊。2006年首登世界杯，到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C 罗呢完整征战了5届，见证了自己从青涩小将到球队领袖的全部蜕变。2006年那年是德国的世界杯啊，21岁的 C 罗呢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那时候青涩又充满活力，作为球队的新星呢一路过关斩将啊，跟着葡萄牙队最后拿下了赛事的第4名， 这也是 C 罗职业生涯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啊，出道即最佳。那么初登大赛呢，就展现出超强的天赋啊。
0: 随后就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已经成长为球队核心的 C 罗呢，独自扛起了葡萄牙进攻大旗啊。可惜当时呢，球队整体阵容还是比较单薄啊，独木难支啊。球队小组赛顺利出线之后呢，在16强遗憾止步。年少的核心第一次体会到了世界杯赛场的残酷，还有团队足球的无奈啊。
4: 接着来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啊，葡萄牙深陷死亡之组，竞争环境呢极其激烈。面对这个强敌环伺的局面 ，C 罗呢拼尽全力，但依旧没能带队突围小组赛，早早的结束了世界杯之旅。那连续几届世界杯的失利啊，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刻苦磨练技术跟心态啊。
0: 然后呢，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了，绝对是他世界杯生涯的个人巅峰。当年33岁啊，在对阵西班牙的经典对决当中呢，上演了帽子戏法，绝平强敌，一己之力呢，硬扛了豪门球队。整场比赛啊，确实还不错啊，震撼了全世界。这届赛事呢，他把个人能力、大心脏、大赛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最终呢，球队止步16强，但是 C 罗他个人的表现成了当届世界杯最经典的画面。
4: 那么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37岁的 C 罗呢，以巅峰老将的身份出征。此时呢，他已经不再是绝对主力了，多次是替补登场。面对摩洛哥的顽强防守，葡萄牙呢最后是遗憾止步8强。赛后呢 ，C 罗落寞离场的背影啊，也戳中了无数球迷的心，也让所有人以为啊，这可能是他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
0: 对，当年呢，很多人说啊，可能这必须得看啊，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啊。结果人家第6次加入了啊。纵观5届世界杯啊，他累计出战22场正赛，打入8粒关键进球，无数次在绝境当中拯救球队。虽然没能拿下大力神杯，没能够登顶世界杯之巅，但留下了职业生涯最大的一个遗憾之后啊，他永不言弃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奖杯和成绩本身呢。
4: 那么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41岁的 C 罗啊，即将开始自己史无前例的第6次世界杯征程啊。
0: 对，
4: 估计这也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杯了啊。而传奇，终极的谢幕之战，我们也来聊聊这届世界杯的前景跟展望吧。
0: 其实从他目前来看啊，41岁呢，他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独自扛下所有压力了。这届赛事他更多的定位是改变了，不再是全场

0: 狂奔的一种核心了，而是球队的精神图腾定海神针啊。他丰富的大赛经验、抗压的心态、绝境翻盘的气质，也是他现在啊跟他一起踢球的年轻队员们最需要的一些底气了。
1: 而且呢，这届世界杯呢，葡萄牙队迎来了全新的黄金一代啊，包括莱奥、贡萨洛、菲利克斯等新星正在冉冉升起。阵容深度、整体实力都处于近些年葡萄牙的历史顶级水平，跟前几届呢都靠他一人独木难支的局面不同，这次呢世界杯啊，很多人都说有冲击世界杯冠军的绝对实力啊。
0: 反正即将啊，即便是已经到了41岁啊，他依然是保持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节奏，依旧是对胜利充满了渴望啊，依旧是愿意为国家队拼尽最后一份力气。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执着，就是足球最动人的励志魅力啊，也是 C 罗圈粉无数、超越时代的核心原因吧。
1: 其实反观 C 罗的一生啊，从来都是一部励志大片，出身平凡，无人看好，靠努力呢登顶足球之巅呐、让每个追梦的人都相信，没有与生俱来的传奇，只有永不停歇的拼搏啊。那么也可以确定，41岁六征世界杯本身就是足坛独一无二的传奇。那么看看时间来到了8:29啊，稍后我们先去一段半点报时，然后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接着来关注一下交通动态啊，看看目前的路况通行情况。在主城区东江大道呢，石碣段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七八百米。还有在百州边桥的附近，也是东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拥堵。管章路呢，在东宝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堵车呢是五百多米。其次呢，在管章路啊，这会儿管章立交到横坑桥啊，目前呢有拥堵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东城东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东华医院段出现了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东莞大道，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往奇峰公园地铁站去的这个方向正在堵车啊。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有拥堵。十大公路呢，这会儿十大路到管长路有堵车。其次呢，在杨朗路目前呢是美景西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排队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交通动态。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多云有雷阵雨，夜间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温度28度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5: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儿。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宁。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条旅游线路哈。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来抢位吧。
5: 是，来这会儿呢，我们接着来下一条热搜导航啊，说运动度假呢，在年轻人当中呢开始流行起来了，出去度假呢还能运动一下。
1: 热搜导航。
5: 最近网上火了一个词儿，叫做 sportcation 啊，sport 运动 ，cation 是度假
6: 啊 ，vacation 啊，度假
5: ，vacation 连起来哈，就是运动是度假。那年轻人出去游玩的，早已经不再是纯躺或者纯走马观花了啊。
6: 是，
5: 很多人说，哎，这个度假的时候也别吃太胖了，可以同步来运动一下啊。
6: 对，深有体会，刷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总会刷到相关的内容。回想早些年啊，大家对待运动的心态还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日常锻炼还是参加线下活动，目的性都特别强，总想着我要突破自我、我要减脂塑形啊，从180减到150啊，还格外的在意各类的专业装备、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些 我这运动服仿佛就是运动啊，就是没开始的时候你就得往外一对啊、一顿的呼吁有哈，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一样。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运动这事儿啊，风气真的不一样，是大家长期坚持的习惯啊。
5: 没错，
6: 大家不会再纠结啊成绩啊数据啊，运动的初衷呢回归到取悦自己，只要玩得尽兴啊，身体放松顺利参加下来啊，大家就觉得足够了。
5: 确实心态上发生很大的转变啊，运动呢要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了，而不是为了炫耀的，那就没意思了啊。
6: 是啊，
5: 现在很多人都说抽空上班的时候没空运动的，哎，反而度假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空了、赶紧也运动运动。而且运动呢变成很多人的一个社交方式啊，很多人现在我就是真的有这样的，就是把约会地点改到运动类的场馆，比方说一块打球、
6: 打球，
5: 因为它很好互动嘛，对不对？
6: 跳舞
5: 啊，你看个电影什么的，你在那大眼
6: 坐着不动啊，
5: 对啊，然后攀岩这类都是成了一些约会的更多的一些场景了、
6: 对，而且你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那种互动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啊，嬉笑打闹等等啊。说起把运动和旅行结合这事儿啊，有一档栏目就专门探讨过这个话题、第一期呢是聚焦在运动带来的美好瞬间，脱口秀演员毛东就分享了自己的旅行小习惯。他每到一座城市演出啊，第一件事儿不是去网红景点打卡，而是搜一下当地有没有适合跑步徒步的路线，比如说 到了昆明啊，他就沿着滇池岸边慢跑，湖边开阔，晚风拂面。不过其实呢，去滇池的时候发现那里海拔高一点哈、啊，就是你最好适应个一两天、再去运动。然后还有到了厦门，他是沿着环岛周边的山地步道前行，一边迈步一边欣赏山海相融的景致，用脚步去感受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这样的旅行体验他说比单纯逛景点有意思多了。
5: 对，还有的旅行博主呢，把这种旅行运动玩出花样啊。
6: 怎么玩呢？
5: 比方说挑战什么长途的徒步啊，然后呢跟很多粉丝一起做燃脂操啊，然后到一个地方呢就是海边啊静坐呀，练瑜伽呀等等啊，这些方式啊。所以现在大家推崇的就是像度假一样运动的松弛感，不用特例脱离原本的生活轨迹，也不用说刻意的奔向诗和远方，就是在日常当中的放慢脚步，然后把一些呢短途的旅行啊打造成一个运动旅行，也不带什么功利目标、就是全身心的感受旅行跟运动。
6: 是，现在很多酒店它也会做相关的一些课程、比如说你去住一个酒店，它有一些游泳的项目、桨板的项目、还有运动的康复，甚至啊有专门做这些运动康养的一些酒店哈。而且呢这些常规的运动项目现场呢还会有很多的趣味小游戏，欢乐氛围也十足，比如说模拟服务生送餐的接力赛，然后大家端着这个餐盘啊、奔跑，然后既要保证速度，又要稳住托盘，想想还不容易呢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呢，就全场的人都从头到尾开心的不得了啊！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也很容易找到小时候上体育课的纯粹快乐，只顾着玩，一点呢都不想结束，这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其实也很珍贵啊！
5: 是啊，那活动细节上也充分考虑了一些参赛者的需求啊，而且有些还给你带点设备，能记录一下运动时长啊、消耗能量等等啊，不知不觉就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另外呢，运动过后啊，饮食也比较贴心呢、很多酒店会给提供那个比较清淡的那种所谓的健身餐什么的
6: 轻食，
5: 对，让真正做到运动快乐健康饮食两不误啊。
6: 对，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旅游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白天运动啊，夜晚呢欢乐刚刚开始、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举行那种音乐派对，大家喝着饮品一边闲谈一边玩飞盘，就以前可能是打卡式旅游，但是现在大家在酒店里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包括可以参与一些运动，甚至有些人为了运动去一个城市旅游啊。
5: 是
6: 啊，另外呢像千岛湖它也有一些运动会啊，经常会有，大家如果喜欢这样运动式旅游的，你都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城市哈、没有刻意的渲染，然后全程欢乐啊放松，等你玩够了回来之后又重新的回到工作的节奏当中，又把运动呢养成了你生活的习惯。
5: 对啊，那一直觉得运动的度假式啊，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人什么呢，到一个地方可能度假个七天，哎，他报个三四天的一个课程，去学点什么东西啊，也
6: 是
5: 运动类相关的，也挺好啊。
6: 对，我们没有必要啊，刻意离开熟悉的城市啊，也不用费心规划长途旅游，就是借着运动。比如说我打网球，哎、我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这个红土网球场，然后我也想去打一下，然后去到那个城市，然后去到那个城市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给你日复一日的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新鲜感，在熟悉的环境里完成一场身心的轻盈重启。在大家看来啊，这种松弛自在只为取悦自己的旅行方式，也是当下年轻人找到的有价值的能够治愈自己的旅行方式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再回来。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 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哎，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我是小天，
6: 我是唐玲，各位早上好哈。这夏天一到啊，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这皮肤问题真是老大难啊。孩子皮肤爱出油，长一点闭口和红肿痛，孩子又忍不住抠啊，不像大人自制力可能会好一点。今天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你看啊，这个孩子那小脸蛋多好看啊，如果长痘了忍不住抠的话，他青春期可能留下痘印哈，以后不好修复。所以呢，专为青少年敏感肌打造的配方精简温和，首先这个是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温和祛痘，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136块钱，今天咱们只要99，而且下单还送您25克的祛痘霜小样，6克的水凝霜小样，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5: 这款产品呢，它首创苦丁茶精粹，有效祛红舒缓，还搭配了专利双肽控油肽，从根本上减少出油，再加上油橄榄叶、积雪草和红梅药醇等修复皮肤的状态的成分啊，一罐呢是50克祛痘霜啊，够用大半年。官方旗舰136，今天呢我们这儿只要99，下单呢还送您祛痘霜小样25克以及水凝霜小样6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里，您搜索"订购"俩字儿就能下单选购了。
6: 好，那接下来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8: 福彩探早茶，
6: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山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的好消息哈。在4月19号呢档期啊，双色球是今年的第43期开奖，开出了一等奖16注，其中有一注呢

0: 是花洛，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44110699福彩销售站点，一共是中出了一注一等奖、三注二等奖，中奖金额一共加起来567万多元。那么据统计呢，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六个100万元以上的福彩大奖。
1: 那么4月22号，大奖得主李女士啊，来到中山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她说呢，她自个儿是个资深的那个彩民啊，福彩、快乐吧跟双色球都买，这家店的服务很好，所以那天在19号呢，他双色球开奖之后，他通过手机查看到自个儿的号都中了啊，中了一等奖，那心情是相当之激动啊。第二天呢要去外地，作为资深彩民的他呢，知道兑奖期是60天，所以并没着急，直到4月22号那天呢，才出现在中山市福彩中心来办理兑奖手续了啊。
0: 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爱心的传递啊。中福利彩票自1987年发行以来，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助力。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36%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呢3.6元转为福彩公益金，为扶老助残救护济困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1: 那提醒各位，理性过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说一说云南昆明啊，说到昆明鲜花之城了，大家肯定会想到昆明好吃的是鲜花饼。那除了鲜花饼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喜沙桥饼啊，这是陪伴一代代昆明人的经典味道。它是荞麦面啊搭配制作的一个外皮儿，里面呢是豆沙馅儿，整体色泽偏深棕，入口就能尝到浓郁的荞麦本香，豆沙油润绵密，甜而不腻，大小款式也很丰富，大的适合一家人分享，小巧的当零食再合适不过了。
1: 对，说到童年的味道呢，那当地还有叫蛋清饼，必须拥有姓名，很多80、90后的昆明人很熟悉啊。这个东西呢，饼身松软有度，裹着软糯香甜的豆沙，小时候能吃上一口啊，这是非常开心啊。饼的表面呢，烤出一层焦黄色、形似虎皮的蛋液纹路啊。
0: 对，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款喜沙白酥，这款的话呢，它的颜值和口感都很出众啊。雪白的酥皮层层叠叠，轻轻一碰，酥香掉渣。内里呢搭配的也是绵密的豆沙，酥香混着豆香在嘴里化开，入口绵润，非常的雅致。
1: 另外呢，要说一个昆明的老点心的代表，叫云腿小饼。它的前身呢叫经典的四两坨啊，馅料选用地道的宣威火腿，配上蜂蜜、猪油、白糖调和，咸甜交织，风味独特。那硬壳呢是酥皮，紧实不易掉渣，咬上一口油润鲜香，越嚼呢越有滋味啊。
0: 此外呢，当地还有火腿面包、乳扇、沙琪玛，这些都挺有特色的，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像芙蓉糕啊，当地一些比较小众的美食。所以去昆明不要只记得吃鲜花饼了，还有很多豆沙系列的云腿点心啊，特色沙琪玛呀，都值得尝一尝。这味道呢各有特色，越品越有味道。
1: 是的。
0: 好了，今天是周五哈，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周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好运啊。我们下周一早晨再见，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儿，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连马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77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5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的距离。东江大道西向东，在百洲边桥附近拥堵1公里，这两个路段呢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嘉聚大道西向东的方向，港口大道附近拥堵630米啊，它的对向车道东向西同样是在港口大道附近拥堵1公里的距离，都要等上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

0: 再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成熟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陪伴您助力孩子更好健康茁壮成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家庭教育里批评和夸奖啊，本身啊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对错啊，包括我们也会说啊，不要只总是这个批评孩子，也不要只是夸奖孩子的这个聪明啊等等啊，要讲究方法。其实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父母有的这个批评或者甚至是这个夸奖也会带来伤害，这伤害呢是源于我们把这两种方式变得太简单粗暴了。人最难控制的就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啊，不去立刻给事情下定论啊，也不去马上啊判。

较小、负面影响更低的方式去对待啊，这属于一种啊无奈之下的权衡。其实从正面管教的角度来看的话，鼓励比夸奖会更有用。但是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啊教育里面的最大的坑啊，就是那些看起来没问题，实际上哎毁掉孩子的低级批评和廉价夸奖。父母本身啊，其实很难控制住自己啊，不去批评或者是夸奖。但是真正拉开啊，这个你和孩子之间啊，这个距离的，就是批评和夸奖的方式。很多人啊，一提到批评，想问问各位听友啊，您的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指责啊，会说孩子，你怎么又做错了？这都不会啊，你一天想啥呢？说你到底能不能好一做得好一点呢？啊，这种批评。很多都是司空见惯的话，但它就像是钉子一样，能够钉进孩子的心里啊，让孩子觉得自己啊天生不行啊，做啥都是错的，我就是笨的啊。那被这种低级批评啊击中的孩子，不是越挫越勇的啊，他有可能就是越批评他越退缩啊，越怂。嗯，有位家长就分享说啊，孩子因为没考好啊，这个自己很困惑。那回到家呢，自己给孩子一顿批评啊，说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种题你都做不对啊，天天你在学校学啥呢？啊，天天就知道玩。哎，几句话下来，孩子说啊，自己哭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啊，到这个学校看见数学书都直发抖啊，有这种生理上的抗拒了啊，甚至干脆就有不想上学的想法。所以回过头看啊，你说这样的批评有用吗？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啊。家长可能就是那一刻，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情绪很激动啊，直接就说出来了啊，这种啊，这非常伤害孩子的话。最大的伤害就是直接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信，能让孩子从此以后啊，再也不敢去尝试，再也不敢挑战学习的难题。孩子会更多的时候啊，只想安安稳稳的待在舒适区里，怕犯错啊，怕被责备。那这种低级批评制造的羞耻感和恐惧感，不会随着长大自动消失，而是会跟随着孩子啊一生的啊。当孩子长大以后，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他可能脑海当中不是说，哎，我可以努努力啊，在哪个方面啊，我再试试看。小时候被批评的影响会导致他觉得啊，我不行啊，我得退缩，我得往后退啊，这就是他的第一反应，这就是低级批评毁的孩子勇气啊。那廉价鼓励同样也会毁了孩子，会毁了孩子什么呢？是孩子的韧性和抗压能力。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0: 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茶聊。刚才我们说到啊，低级的批评毁掉的是孩子的勇气，廉价的夸奖同样会这个对孩子产生伤害，那就是毁掉孩子的韧性和抗压能力。很多时候呢，我们当家长的啊，以为自己随口一句话啊，可能就是家常便饭，其实呢，他可能在孩子心里就是一次小小的地震了。成长心理学家卡洛尔·德韦克啊，在《终身成长》一本书当中啊，提到，一个孩子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失败的方式，很多时候取决于父母给的评价方式。如果父母啊习惯于简单粗暴的定义孩子聪明或者是笨啊，而非是去关注孩子努力的过程和方法，那么你无论是批评还是夸奖，都可能把孩子困在一个害怕失败、畏惧挑战的固定型思维模式里，啊，这种低层次的反馈方式才是真正阻碍孩子成长的元凶。不少家长以为啊，我夸孩子不就好了吗？那就是不停地说，哎，真棒、聪明、优秀啊。那这样的表扬方式其实啊是不建议的。人一旦啊习惯于听这些话，那自我价值就会建立在外界的评价之上。真正有深度的教育，不是简单的贴标签给定义，而是让孩子清晰的看到，你之所以成功，不是说啊你天生聪明，而是你努力过，你尝试过啊，你扛住了这个挫折啊，扛住了失败。真正有效的批评和夸奖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具体、细致且聚焦于啊过程当中，而不是追求一味的关注结果。比如说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错误的批评方式就是啊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咋学的？这么笨呢？啊，天天就不好好学，就知道玩。这个给到孩子就是错误的批评方式。如果你换成哎这次考的不太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哪里出了问题啊，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哎哪些知识点没有掌握好。其实这是帮助孩子来梳理这个问题所在啊，其实它更不像是批评，而是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复盘啊，它不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很笨的、很愚蠢的啊，自己就是不行的。给到孩子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我们得弄明白这个问题在哪里啊，找到问题，然后我们想办法去解决，下次可能就会啊变得更好。再比如孩子考得很好，哎，那错误的夸奖方式就是今天说的低级夸奖方式，真优秀啊，天才，就是棒。那孩子觉得，那我这次考得好，或者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特别是小学成绩好的时候，哎，那等到稍微提点难度啊，五六年级、五年级啊，甚至这个上了个初中。一下子难度上来了，考不好了，哎呀，那怎么办？我不优秀，我不聪明了吗？孩子也会产生迷茫。那好的夸奖方式应该是这次考的啊，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啊，哎，要过程嘛，什么样的过程？之前做了很多啊练习，啊有很多努力啊，这样一个这个动力产生，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告诉他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表扬会让孩子都懂得啊。成功的背后的秘诀不是与生俱来的聪明，而是扎扎实实的努力和付出。包括你可以联动前面，哎，考得不好的那次，哎，我们总结了经验，你看这道题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错误了。这就是找到细节，找到具体的事情，而非针对孩子个人。那些啊廉价而肤浅的话语，它之所以杀伤力巨大，主要是因为它很容易说出口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孩子表面上听着夸奖很开心，但是内心啊，他是空洞脆弱的。被低级批评打击的孩子看起来服气啊，但是内心早已千疮百孔。那真正深刻的批评和夸奖啊，需要父母耐心的投入啊，包括智慧啊这个想怎么去啊找到细节啊，细致的观察孩子成长，你才能够给出准确的反馈。这背后是父母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啊，这是难的，需要父母花时间啊，花精力与孩子去沟通。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家长不仅做不到，还懒得去做啊。有的时候
图方便、图快捷，就用最简单的语言、最粗暴的方式代替了真正有意义的沟通。教育当中最残酷的真相就是啊，懒惰和低水平的沟通啊，这是杀死孩子未来最锋利的刀了。回想我们自己的成长路上，有多少次啊，因为父母的一句话啊，可能是无心的批评啊，也可能是廉价的夸奖，就产生过自我怀疑或者是过度骄傲的错觉呢？那这些经历曾经伤害过我们啊，那这种语言模式啊，可能又在无意识当中被我们传递给下一代。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啊成为完美的家长，但是你至少要意识到语言的力量它是很大的，一句话可以给孩子力量，也可以摧毁孩子一生。对孩子的批评和夸奖不是随口就能说出来的，需要啊家长足够的认真、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用心，才能在孩子的心里种下积极而深远的力量。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在这里和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带来好的产品啊。在这里给到大家啊，首先推荐的是林博士的清灵紧致淡纹眼霜啊，这是非常好的啊。这个15克正装官旗售价啊是229元一瓶，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价格啊只要79元，额外再送同款正装眼霜15克，再送3毫升眼部精华，一次到手2件正装啊，还能免费体验眼部精华。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这林博士的眼霜呢是全新升级的新版本啊，

0: 弹纹的胜肽增加到10种啊，弹纹速度更快，效果也更好啊。包括平时爱笑的朋友，你坚持用一段时间的啊，就能发现眼角的鱼尾纹都变淡了，笑起来再也不用特意遮眼角了啊，还能够涂脸，对脸上的法令纹、表情啊，这个也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新增了99%加纯度的玻色因啊，这可是不少大牌护肤品当中都会用到的成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福利啊！观祺卖的正装的啊是229的眼霜，今天只要79元就能拿下，还能额外再送同款正装眼霜一瓶，加上3毫升眼部精华体验装，买一送一，还收加赠，性价比非常高。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水乡大道南向北拥堵1公里，多等上47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70米，等上半小时。京港线北向南，从太公岭人行天桥到管长路拥堵690米，要花上38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嘉聚大道东向西拥堵1公里的距离，要花上40分钟，耐心等候。后虎路东向南，从高牌子路到 X241 啊，拥堵800米的距离，等上15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嗯，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

0: 淇淋，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家乡吧。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低级的批评啊，这个包括这个廉价的夸奖，对孩子都是损害比较大的啊。可能啊，因为这样一个啊低级的批评啊，廉价的夸奖，让孩子产生啊很多错觉啊，自我怀疑、过度骄傲等等啊。所以说，批评永远要只针对事情本身，真正要保护的是孩子一个啊，他作为个体、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要给到孩子立规矩，教他明辨是非，这没错。但是不是通过批评孩子的这个人来得到的？我们要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哎，你的价值是不容否定的。尊重孩子本身，其实就是在教他尊重世界，也是在培养他长大后懂得尊重自己。像有位网友说啊，那怎么不说现在孩子太脆弱，抗压能力太差呢？哎，其实我觉得啊，就现在孩子看起来脆弱啊，抗压能力差，更多时候啊，你不能把问题全归到孩子本身。其实这是一种啊，也是想撇清责任的一个想法。你要从环境和教育的方式啊来综合的看。我们自己也很少真正有教会孩子如何去面对挫折。大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你特意去想过如何去教孩子面对挫折呢？可能更多的家长就是觉得简单的就是替孩子处理掉问题，又或者是干脆是简单粗暴的批评，让孩子自己去找原因。所以孩子面对困难时缺乏独立的经验啊，自然而然他就容易一碰到问题就想到逃避啊，内心啊这个脆弱。所以家长需要的是教孩子如何去面对和如何去啊抗压，给他真实的支持和陪伴，而不是只在孩子失败的时候啊说一句怎么这么脆弱啊，这点压力都扛不住。真正的抗压能力啊，不是靠打压或者是简单的批评养成的，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不断的去陪孩子去面对真实的挑战，帮助他一点点的建立信心，最终才会真正强大。包括为什么要让孩子参与很多这个运动啊，特别是小学时期啊，昨天讲到了，阅读和运动是对孩子最好的啊这样教育，在小学阶段啊。特别是一些竞技体育，它有这种啊对抗，有这个失败啊，肯定会有赢的一方，有失利的一方啊。失利的时候，哎，

0: 就是一个很好的啊挫折体验。这位网友说言语的力量真的是可以啊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啊。的确啊，这教育里最难的就是我们家长说出口的话，因为那些话可能不经意间就成为了孩子啊心中的烙印。这种烙印呢，就像是种子一样啊，能长出自信和力量。但是有的啊，它不是种子，是钉子，扎进孩子心里，它时不时的就疼啊。有的孩子可能隐隐作痛一辈子啊，始终这个伤害拔不出来，修复不好。那父母真正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每一次开口前都要想一想，这句话说出去是滋养他的心，还是无意当中你伤害了他。教育最考验的就是我们自己。说到这儿啊，想起昨天晚上和朋友一个聊天啊，一个朋友聊天讲到了他朋友家的一个孩子啊，现在已经是马上大学毕业了啊，就讲到这个孩子啊很懂事很听话，但是呢他这个朋友啊这个妈妈就经常的啊数落孩子，对孩子要求太高了，达不到啊就知道骂啊，就说他不行啊，因为这孩子还是单亲，所以这妈妈总是对这孩子啊很高的要求啊。周围的人也都说，哎，可以了，你家孩子这么听话啊。然后这妈妈也说是的确听话啊，包括啊这孩子，我们这朋友也见过啊，甚至单独和这孩子聊过。这孩子说啊，自己这个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整个大学过程当中啊，你家长给我多少钱我就花多少钱啊，我不再额外跟你要，你每个月固定给我打那我就收着啊，他肯定说没有经济来源他一点用啊。但是这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不和自己的家长要钱，那说明其实很大可能啊他是不愿意和家长再去开口的。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我感受的就是可能孩子的这种反抗的意识潜意识里还是挺强的，就哪怕我自己饿着啊，我也不跟你去要钱啊，那我自己想办法啊，自己赚的零花钱也是有这种方式的嘛。但是的确啊，这也是你看培养孩子一个能力。但如果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啊，孩子没有钱了或者哪里这个跟家长要多沟通啊。所以说整体就是通过这个讲述啊，就看得到这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就导致了这个孩子啊，他很多的时候啊，就小的时候还可以你简单粗暴一点，越长大啊，孩子一旦有能力的，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他要么反抗要么就彻底就摆烂了啊。还好这个孩子啊，我觉得他选择也不能说是反抗吧，让自己更加的独立，这也是一种成长。但是这种成长他也是有代价的啊。
1: 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像变成彩虹。
0: 9:43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聊到一个低级夸奖和廉价的这个表扬都是不对的哈。这个包括啊，你看这位网友也说了啊，这个很难啊，说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语言模式啊，如今啊无意识的真的是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前两天辅导一年级的女儿功课啊，严肃的指出一个个错误让孩子去改啊，有一个字啊，这孩子连续改了三遍啊都还是错的啊，所以我就批评了孩子啊，结果孩子生气的说错了怎么了啊，临睡前啊，这妈妈又问女儿啊，最近脾气怎么总这么冲。哎，大家发现没有，哎呀，家长觉得孩子脾气冲啊，那孩子就跟妈妈说，说啊，这个你总说我做的不对，一点也不温柔啊。这妈妈瞬间就想到了说，哎，自己正在重复当年自己母亲对自己的那种啊打压的教育方式。她也说了，但是真的改变好难啊，很多话都是脱口而出的，和30多年固定模式的自己抗衡啊，经常因为抗衡不过啊，也感到深深的焦虑。就是那种自己明明知道啊，这样做是这个对的啊，如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啊，就是怎么做对怎么做不对，但是一面对孩子的问题啊，一下子都忘了，哈哈，就直接就冲动的一些话就说出口了啊。其实特别懂这样的家长的感觉啊，也明白啊这个会这样的焦虑。其实你想啊，咱们小的时候从小接受的可能多数都是批评式的教育。打压式教育啊，生怕孩子尾巴翘起来太骄傲了啊，遇到问题先数落孩子啊，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同学跟你产生矛盾了，那你干啥去了？所以一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哎，我们下意识的就把自己小的时候啊长辈对我们说的一些话脱口而出了，甚至都不用大脑思考，自动从嘴里就跑出来了。但是这位家长的觉察已经其实是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了啊，要想真正打破这种循环啊，确实很难啊，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啊，可以尝试一下在辅导孩子之前啊，给自己一点啊这个叫做什么准备和缓冲的时间，比如深呼吸几次啊，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温柔啊，或者你看到孩子一些错误的时候，你做一下这样的啊深呼吸啊，让自己平静一下。你要想一年级的孩子他能写出来就已经不错了啊，你不能完全的要求横平竖直啊，他写错了之后你不要马上去纠正，都写完之后哎，我们来看一看哪些字写对了，哎，很不错，你刚才横平竖直，哎，这个字好像你看没看到啊，写错了啊，哪里错了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二年级的孩子他用笔握笔都握不这个不是那么这个很好的，你就要求他写的这个字非常的漂亮，不现实啊，这违背孩子是这个成长规律了。所以说啊，也要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温柔一点啊，孩子的这个有，当你发现自己即将想脱口，都不要到批评那一步，想脱口指正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内心下意识的告诉自己先停啊，先稳住。有必要你马上去指正孩子吗？先停顿几秒啊！所以一年级啊，就是你在这个辅导女儿功课的时候，辅导这一次就出现错误了啊！你为什么要辅导她呀？对吧？就是我想问很多家长，为什么你要辅导孩子功课？你有教师资格证吗？他的问题你会吗？你学了这个他的这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教学方案吗？你没有，你为什么要教孩子？

孩子呀，然后教完以后，家长这火冒三丈啊，不停的数落孩子，孩子也很难受啊，这个提心吊胆，得看着家长的脸色啊，这个哎，这个这题写没写对？哎，家长脸色对了，哎，那就写对了；这题写错了，哎，家长脸色不对，抓紧拿橡皮擦掉啊，所以会他就会产生拖延、磨蹭啊。所以真正的改变呢，不是立刻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而是我们，哎，不断的去一次又一次的觉察，啊，觉察到，哎，我哪些地方我做的不对，我要调整，然后再尝试，啊，家长的这种转变也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但是，哎，只要你觉察到，并且努力做出一点点改变，这就很好，啊，同样跟孩子的这个鼓励是一样啊，我在这里也要鼓励这样的家长，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尝试去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啊非常完美，啊，教育方式完全是对的，但是你有改变了，那你就是好的，这就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啊，之后一定会越来越顺手。所以说，我们父母能做到的并不是完美，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觉察当中，努力的让自己啊改变得更好一点。努力的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在改变，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孩子也会理解。哎，妈妈或者爸爸不是不爱他，而是努力成为更好的家长啊，陪伴去陪伴他。好，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天气越来越热啊，孩子跑跑跳跳出汗多啊，油脂分泌旺盛，孩子的洗护用品呢也得好好选一选啊。那既要选品牌专业，又要挑好成分啊，比功效啊。那各种单品选来选去啊，东拼西凑的，不如咱们直接入手套盒啊，这样会更好一点。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啊，一款这个婴儿套组啊。袋鼠妈妈家的啊，这个洗护套组啊，一款是婴儿套组，专门给啊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啊，含洗沐啊2合1，600毫升的面霜啊，这个还有50个面霜啊，洗护合一是600毫升啊，加上面霜50克，再加上防晒30克啊，这是儿童节特惠，只要159块钱。另一款呢是青少年洗护套组。啊，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加上祛痘沐浴露380毫升，再加上洁面100克，这套呢儿童节给到特惠，同样很合适，139块钱。啊，两套都是带有精美礼盒礼袋的啊，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自己家孩子用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趁着现在啊，这个下单还会限时赠送啊紫草膏一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57分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是周五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好周。周末的时候啊，控制好心情啊，很多话别马上脱口而出，想一想，平静一下啊，然后咱们陪孩子度过一个好的周末。好的，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谢谢。
1: 听到嚟自由长靖带嚟一首《是你想成为大人吗》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系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话咁快咧，五月份又到咗尾声啦吓，即系又结束啦，因为去到下个星期咧，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系全新嘅六月份。哇，即系半年嘅时间吓，2026年就眨下眼过去啦吓。咁嚟到六月份咧，六月份嘅第一日咧，我相信、大家咧应该都系，特别系有家长嘅朋友系咪吓，都已经开始啦吓，系准备紧啦吓，就系属于小朋友嘅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咧吓。咁啊六一到底放假咧吓，好多朋友都喺度谂紧咧，热唔热度啊，咁啊放几多日啊咁样系咪啊？咁我哋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咁啊，根據我哋今年咧，即係廣東莞咧，東莞市教育局發布嘅呢個年曆當效力當中啦

正常翻學嚇，就唔享受假期。亦即係話咧，下星期一咧係放一日假啦嚇，咁啊，所有嘅小學生啦、小學生同幼兒園嚇，所以咧亦都係從今年嘅6月開始嚇，即係東莞嘅所有嘅小朋友嚇，先叫做真正擁有咗屬於自己嘅專屬假期嚇。以前咧好似係冇喎，記得係咪啊？即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嗰陣咧，好似攞兒童節係冇得放假嘅，係好想放，但係冇得放，係咪？好似對於老師嚟講都係，係咪？但係其實講真嚇，小學嘅時候咧，一到咗呢個兒童節咧嚇，雖然冇假放，但係都好開心。點解咧嚇？因為學校咧係會安排好多嘅活動啊，咩玩玩有嗰啲咩遊園會啊嚇，玩遊戲啊，我印象好深刻㗎。喺小學嘅時候，去玩遊戲就可以去贏禮物、贏獎品，係咪啊？咁以前過六一啦，同而家過六一真係完全兩個世界嚟㗎嚇。咁啊，最好要翻學啦，以前嚇咁啊，基本上所有要做可以玩嘅嘢咧，全部都喺學校，比如話舉辦啲咩文藝匯演啊、遊園遊戲啊、免費發糖啊、發餅啊、零食獎品啊嚇。咁啊，翻到屋企咧嚇，家長咧可能帶你出去食翻餐呢個 M 記啊，或者呢個 KFC 係咪啊？已經係最開心嘅、最頂級嘅快樂啦嚇。咁啊，所以今日喺節目當中咧，就同大家一齊嚟重温翻啊！咁啊，當年啊，呢個六一兒童節咧，你係點樣過咧？嗱，唔同年代嘅人咧，應該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度過嘅呢個方式係咪啊？咁對比喺而家咧，即係小朋友嘅過六一嘅放一日假啦，你羨唔羨慕佢哋嘅福利咧？歡迎大家嚟到互動平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107.5，又即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咁啊，好多人咧，每年都會過六一，係咪啊？細個期待嘅節目咧，長大咗咧就會陪住小朋友過，係咪啊？無論點都會過嚇。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咧，六一佢係點樣去誕生嘅嚇？呢個意義係乜嘢嚇？嗱，呢個六一國際兒童節咧係正式確立於1949年11月嚇，由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導設立。最初咧，佢嘅初衷咧，唔係話即係唔係

是一个非常心酸过往警示的回忆的。当时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很多国家的儿童都饱受这个战乱的影响，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没有书读，没有饭食，甚至就遭到这个残酷的迫害。咁为咗咧就悼念啦战乱当中逝去嘅无辜小朋友，同时保障全世界所有少儿儿童嘅生存权、受教育权、健康权等等，就为咗呼吁全世界爱护儿童、保护儿童，就先至将吓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吓就定为系国际嘅儿童节。咁我哋中国嘅话咧就系喺1949年12月份咧就正式官宣吓同步嚟沿用六一儿童节作为系6月1号咧系儿童节吓，一直到而家足足系70几年嘅时间吓，所以咧基本上咧，我想听节目嘅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嘅吓吓，应该都系以80后、90后啦吓咁啊为主咯吓，甚至70后系咪吓？60后可能少啦吓。好啊嘛，欢迎大家嚟留言互动吓，我哋一齐听翻首歌，嚟自加尼同埋就系达文西乐队嘅《仲夏夜狂欢》。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我哋的时间10:20，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分享翻今日互动话题啦，咁啊大家嘅以前细个嗰阵咧，攞儿童节都系点过嘅咧？咁喺早年嘅话咧，即系啱喺50-60年代咧，嗰阵时其实讲真啦，即系普通家庭咧，连温饱都解决唔到吓，冇咁多钱，你唔好话去买玩具啊咩之类嗰啲啦吓，所以咧嗰阵时嘅六一儿童节咧，其实系主要咧核心咧，可能都系以一啲开奖一啲召开一啲表彰大会啊，表扬优秀嘅小先队员啊、三好学生等等吓。换句话嚟讲咧，即系当时嘅六一咧，本质上面系偏向于教育型嘅节日嘅。咁慢慢咧去到咗70-80年代啦，咁啊经济慢慢复苏啦吓，大家嘅生活水平咧亦都提升咗啦，咁啊佢咧就褪去咗严肃嘅外壳，增加咗好多娱乐嘅属性啊，真正咧就成为咗咧属于小朋友嘅快乐日子吓。咁再到2000年啦，即系我哋呢一辈咧90后系咪啊？咁啊家家户户咧食饭都唔需要点担心噶啦吓。六一儿童节咧就彻底升级啦吓，从原本单一嘅校园活动啦，延伸到家庭嘅庆祝啊、商业嘅联动啊吓，你会发现咧，特别系而家吓，去到下星期一吓，星期六，六一儿童节咧，好多嘅商户咧都会搞好多一啲，特别系小朋友中意食嘅嘢吓，即系咩西餐啦吓，或者系呢个快餐铺啦，即系啲炸嘢啊、薯条啊呢啲铺头系咪啊？咁咧，佢哋都会搞好多嗰啲活动啊，就系为咗即系促进消费咯，吸引佢哋嚟消费吓。所以咧，咁啊，而家好多嘅成年人咧，佢都系会开始谂到咧，因为而家六一儿童节唔单止系话细路仔嘅节日啦吓，咁好多嘅成年人咧都会开始话，其实自己系属于系大龄嘅儿童系咪啊？过大龄嘅六一儿童节吓，因为成年人咧羡慕从来唔系攞儿童节，而系细个嗰阵咧无忧无虑，无忧无虑啦，即系非常之简单吓嘅自己系咪啊？咁假期方面啊，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听日咧，唔系下星期一咧，呢个六一嘅话咧，小学、幼儿园咧，个系都系放假嘅，咁啊，放一日嘅时间吓，咁大家对于家长嚟讲，应该都系可能比较头痛，因为咧六一咧系我哋唔放假啊嘛，系小朋友放假，佢哋可以去边度玩系咪啊？呢个真系要谂一谂吓。所以咧，其实有一啲学校咧，比如话一般私立学校应该系唔放假吓，因为放咗嘅话咧，可能比较难协调系咪啊吓？咁好似我小朋友咧，佢六一就唔放假，佢六一唔放假，然之后我打算咧，我自己放个假系咪？就斗份天更一下。好啦，咁啊，听翻首歌唞一唞，半点翻到嚟继续分享到今日互动话题，同大家倾倾下你哋嘅六一系点过啊？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

十，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

0: 心羊晚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0吓，咁啊同大家分享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系28度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

0: 样噶啦，
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36吓，头先听到嚟自丁世光嘅蝴蝶山，下面嘅时间咧，分享一下交响物商城推荐嘅好产品。嗱，首先咧，分享到嘅系对于各位嘅呢一个平时咧护肤嘅朋友，系咪女性朋友咧？咁嚟到夏天嘅话，肯定都会觉得啦，汗多咗，油多。

多咗系咪吓？哎呀，唔想即系涂太多嘅粉喺面上面嘅话啦，呢、這个时候咧底妆神器气垫咧就必不可少啦吓。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嘅即系海蓝之谜嘅流光焕变气垫，上面随便咧拍两下啦，就系嗰种咧即系非常之水润透亮嘅好皮肤嘅效果吓，轻薄自然咧又透亮，而且遮瑕力非常之唔错。咁佢咧仲有呢个 SPF 20嘅防晒系数，只要你唔系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咧，咁啊日常通勤用。都好方便哈！今日系正装12克加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系24克。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315蚊。咁今日咧，我哋嘅破价福利净系需要255就可以到手啦哈！咁因为咧呢批气垫咧，佢喺运输过程当中咧吓个盒咧就包装盒啊吓系有呢、這、一个压迫嘅吓，咁啊包装有少少嘅瑕疵，所以咧先咁平嘅啫。咁啊入面嘅气垫咧都全部系未拆过嘅吓。介意嘅朋友咧就唔好拍啦，咁但系呢个价钱咧真系攞出嚟做福利啊，错过咧就好可惜啦吓。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亦都好適合到各位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嚇。夏天一到咧，亦都係小朋友皮膚方面咧，亦都係個大問題，因為中意出油啦，生痘啊，呢個生閉口啊，成日忍唔住拗啊，就可能會留低呢一個痘印嚇。青春期護膚咧，驚嘅冇效果，但係更加驚嘅就係刺激皮膚。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就係袋鼠媽媽嘅兩款夏季寶藏清爽組合，都係專門為青少年嘅敏感肌膚打造嚇。首先就是这个控油净痘的修护霜50蚊一罐，官方旗舰店是136蚊，我们只需要99蚊就可以到手了，而且落单还会送你25克的去痘霜小样以及6克的水凝霜小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字来到官网落单选购的。何生话咧，咁啊，90后细个嘅六一咧，就系喺学校度会买好花生饼干糖，然之后咧翻到班入面分派俾学生食吓。晏昼放一日，放半日假，咁啊，而家就幸福咯。咁啊，屋企人咧送礼物咧，咁啊，学校又叫家长系咪咩交班费，用学校名誉俾小朋友一份系咪吓？要唔使吧？应该呢个其实都系自愿嘅，系咪先？因为都是为了小朋友的一个学校的一些叫做什么，就是一些使用咯，因为基本上都不是学校用或者不是这个老师用，是是肯定不是啦。他又说买了送给外甥的儿童节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人一本的这个复杂资料，是不是嬲死你的，我跟你说。咁我記得咧好清楚咧，即係當時小學嘅話咧，就係全日都舉辦遊園會啦，啊，早上8点就翻到學校咧，咁啊全員就集合聽校長講嘢，係講完咗就開始啦。當時咧我最中意就係呢個嚇，呢個套圈圈同埋夾玻璃嚇，因為為咗去兑換啲零食同埋自己中意嗰個卡通嘅筆記本，咁啊我可以排半個鐘頭不停去玩，好開心嚇。咁啊，每次兑换咗奖品之后咧，都会放翻喺个书包度，都唔舍得用吓。咁而家回望翻咧，一本几蚊鸡嘅笔记簿咧吓，已经可以撬动我哋一日嘅开心。成年嘅世界咧，已经再冇嗰种咧即系简单嘅幸福感啦吓。咁放学之后咧，咁啊，妈咪咧一般都会俾几蚊，俾十几蚊嘅零用钱啦。咁喺当年咧，十几蚊啊，已经系一个巨款啊吓。咁啊，会同几个好朋友一齐咧去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吓，或者屋企附近的小卖部吓，一人买一啲咧呢个绿豆的雪条啊吓，然之后买啲辣条啊，买啲炸嘢吓，仲可以15蚊可以打。我记得以前咧喺嗰个学校门口嗰个打机啊，就打个 PS2 啊，3蚊定系3蚊半，应该3蚊啊，3蚊一个钟头，15蚊可以打4个钟头啦。哇！嗰阵时可以喺嗰度打机咧，可以霸到位，系一个非常之好威水嘅行为嚟嘅。因为咧咁大家咁多小朋友都想去嗰度打啊嘛。好啦，咁时间听到嚟自 Eason 嘅《我的快乐时代》。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听到嚟自李浩轩嘅一首《单程线》吓，嚟到时间嘅10:50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咁啊，同大家倾翻咧，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呢个听众讲到啦，咁啊，10后嘅小朋友家长，佢话咧，今年六一咧专门就请假啦，咁啊带小朋友去游乐场放假一日，系咪吓？哇，真系好用心咯。因为本身就不过又系嘅，如果你唔请假咧，如果你屋企冇老人家照顾小朋友嘅话咧吓，咁佢就唔知点做啦吓，唔知可以去边度，而且咧佢自己喺屋企玩嘅话咧，可能又真系就可能会有啲嘥咗咯，系咪啊吓？所以都睇大家吓，我相信咧6月1号咧都系好多家长系会请假噶。嗱咁啊，80后讲到啦，咁啊佢话咧，当年六一咧最奢侈嘅奖励咧就系阿妈咧俾佢食一支咧5毫子嘅雪条，系咪吓？系，当年咧即系可以食，平时咧系点样嗌点样哭都唔俾啊，即系去到六一先可以俾食嘅吓。咁啊，永远讲到啦，成年人咧其实都好中意过六一嘅吓，其实就系想咧暂时逃离压力吓，咁啊做一日无忧无虑嘅细路仔，系咪？大龄儿童是吧？这叫多少个月哈？1000个月的这个小朋友啊，小宝宝对不对？咁啊，呢个听众讲咗啦，咁啊，咁啊，哇，好彩卫龙同我哋科普起源啊，原来六一咧最初系警示节日，咩背景咧都好感人吓。其实讲真咧，基本上每一个法定嘅节日吓，或者系特别系国际嘅，因为六一儿童节咧系国际嘅，然之后咧系普及到中国咁样。每一个法定的节日都会有它背景的一个含义在当中，你会发现都是比较深刻的。虽然呢现在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过得是好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也都是比较和平安全消费各方面大家都是比较稳定了。就可能冇咁大感觸，但系咧，其實喺我哋嘅喺全世界咧，大家應該都知道啦。近排嚇，特別係從年初開始啦嚇，喺世界嘅其他地方咧，係有啲地方仲真係會有戰爭喺度啊。所以咧，呢種情況之下咧，特別係小朋友咧，係好無辜嘅。咁咩一個學校咧俾人炸，咪成間學校百幾個小朋友咧全部都冇咗，哇！即係呢啲咧好心痛咯，所以咧亦都希望咧係繼續，即係可以希望通過呢啲節日啦，嚟警醒下大家，警示下大家，因為世界和平咧真係好重要，係咪啊？阿瑪麗啊！

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余佳运嘅一首《大人梦》，亦都系藉住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嚟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

0: 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莞大道由西向北，在格地路附近现在拥堵767米。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水边通道桥附近现在拥堵1.88公里。十大公路由北向南笔坑南街附近现在拥堵590米。东部快速立交由东向西起石跨线桥附近现在拥堵1.13公里。沿马路由西向东拥堵777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港口大道由西向东从霸兴路到连心路拥堵609米。沙田立交由南向西现在拥堵是727米。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北拥堵50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都可以和我来说一说聊一聊。现在呢，似乎没有什么社交是一部手机解决不了的。说真的啊，现在咱们大家伙都是离不开手机的。那日常的社交呢，也基本上全靠手机。视频通话能够清晰的

朋友会觉得锦山这句话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对不对？那我就给大家好好的来分析一下。虽然啊，这句话咱们有点夸张，但是我要和大家说的是，线下的相见，线下的聚会呢，对于我们来讲真的还是挺重要的，不要一味的沉迷在手机上的社交了。那么在英国呢，有一项长达12年覆盖了46万人的研究就发现呀，长期独居缺乏社交的人早逝的风险最高增加77%啊，这相当于每天抽一包烟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了。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也在自我反思啊，说自己的社交状态到底怎么样呢？我也想问一下，你的社交状态到底达没达标呢？对此呢，有科学家呀列出了关于社交状态的一些危险信号。那为了具体了解受试者的社交状态呢，研究者啊一共设立了5个关键指标。这5个关键指标呢，大家伙啊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来问问自己啊。比如说，第一个关键指标，是否会向亲友倾诉自己的烦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否会经常感到孤独。第三个，亲朋好友的探访频率是怎样的啊。第四个就是你是否参加集体活动。第五个就是是否独居。那研究者呢，把这5个问题设为关键指标。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人员啊还总结出了3种相对危险的社交状态。哪3种危险的社交状态呢？首先第一点，和朋友和家人见面的次数每3个月少于1次，就是你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见面的次数特别少，3个月也就1次或者是少于1次。研究表明呢，人们对于社交的需求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数的啊，就是和每天都能和家人啊朋友见面的人相比，那每个月只见1次的人身体的风险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如果你只是3个月才见1次，全因死亡率就会增加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呢则会增加16%。如果是全年都没有接触的话啊，全因死亡风险激增39%。我相信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在想，我上一次和最好的朋友和亲人见面是什么时候哈？有没有超过3个月了？这是第一个相对危险的社交状态。再来说说第二个，那就是独居加零社交。独居的人啊，全因死亡率会增加25%，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呢会增加48%。那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啊！如果独居，同时呢缺乏和朋友、家人的聚会，那死亡风险啊呈几何级增长。这类人群的心脏病死亡率呢比社交活跃的人要高出123%。那我也感受到身边啊，不论年轻人还是稍微年长的人，如果独居的时候啊，可能慢慢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去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了。所以啊，这种相对危险的社交状态，第二种就是独居加零社交。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第3种相对危险的一个社交状态，那就是无人倾诉，在家长期孤独。有研究表明呢，长期孤独啊会激活大脑的威胁监测系统，就会导致慢性炎症水平呢升高29%。那与此同时呢，如果又无人倾诉，那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会增加63%。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研究人员总结的3种相对危险的社交状态，那么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3个月1次或者是更少和家人和朋友见面的次数。

另外就是独居加零社交，还有就是无人倾诉加长期孤独。那刚才我们说线下社交啊，对于我们特别重要，那线下社交到底是如何为我们续命的呢？稍后回来我们再通过一些研究和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吧。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现在呢，很多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主要的社交手段那就是手机，对不对？很少，咱们去见个面啊，聊聊天这种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咱们要建议大家多和朋友进行线下的聚会。我们刚才说到，研究人员呢总结了三种相对危险的社交状态。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和朋友啊和家人见面的次数3个月还没有一次，或者是只有一次啊。另外第二种危险的社交状态呢，就是独居加零社交。第三种就是无人倾诉，在家长期孤独。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啊。我们说线下面对面的社交到底是怎么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健康更好一些啊？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呢，近200种蛋白质和社交缺乏相关。因为研究人员呢通过蛋白质组学来分析，解析出共有接近200种蛋白质和社交缺乏相关。而这些蛋白质啊，大多是在炎症、病毒感染和免疫反应当中产生的，所以呢，社交可以降低患心脏病啊、糖尿病的风险，并且增强免疫系统。我相信这一点啊，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是不是？另外呢，社交会影响人体激素的平衡。咱们和朋友多接触啊，可以激活中脑中央灰质的一个促激肽神经元，刺激下丘脑分泌催产素，而催产素呢可以降低皮质醇的浓度，这个舒缓压力。之所以线下社交和线上交流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啊，也是因为我们对交流时候的语气、表情、肢体动作这些信号会更加的敏感。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和你的好朋友哪怕是在手机上聊得挺多，但是远不如在线下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感觉更有效果，更有亲切感，是吧？那完整的情感传递当中啊，单纯的文字信息其实只占了7%，另外还有很多信息呢是来自对面的感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多时候在手机上聊天，哎，总会不知不觉就吵起来了啊，但是见个面就立刻和好如初了。想一想是否你也有这样的感受呢？说真的啊，这线下社交不仅续命，而且还养脑。因为社交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

有研究表明啊，社交频率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容量。哎，这个也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的啊。咱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人社交能力很强，社牛，对不对？社牛的大脑容量啊就是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社交多的人更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所以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哈。我们说到相对危险的一些社交的状态，包括和家人和朋友见面的次数太少了，甚至三个月都没有一次。另外呢，如果是邻居，这个独居，本来呢自己的这个交流的对象就少，再加上平时零社交，这个呢也是不太好的。还有就是无人倾诉加长期孤独，不论你是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没有人分享。所以我们说线下社交啊，首先近200种蛋白质是和社交缺乏有关的，还有就是社交会影响人体激素的平衡。另外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这线下社交不仅续命还可以养脑，对不对？手机呢，现在虽然可以连通一切，但是毕竟它模拟不了线下聊天的时候咱们相视一笑的默契，或者是深夜情绪不好的时候那种无声的拥抱。咱们人啊，毕竟是社会性动物，纵使孤独啊是人生的必修课，也希望我们都能享受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和快乐。所以咱们不妨把改天见变成今天见，放下手机去见一见你想见的人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啊压力大呀，或者觉得疲惫了，那咱就要好好的休息哈。但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行为啊，你以为是在休息，其实是非常耗精力的。对于卸下工作状态，拖着满身疲惫的身体走出公司大楼的你，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休息休息喘口气呢？比如说啊，吃顿大餐，看场电影，刷一会儿手机，或者是睡一个懒觉，也或者说打一宿的游戏。有很多行为呢，表面上看似在休息，看似在放松啊，实质上呢却是在消耗你的精力，损伤你的身体和败坏你的情绪，甚至呢可能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长久的伤害。那接下来啊，我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行为，你以为在休息，其实呢非常的耗精力。大家也想一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你也会有这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我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睡眠过度，越睡越困倦啊。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啊，难得休息一下，有的时候啊睡一个昏天地暗的，但是起来之后呢反而觉得没有精神，特别的疲惫，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睡眠很重要，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睡眠就好比给我们的身体充电，不仅能够让我们恢复体力，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巩固记忆和修复心理。反之，睡眠不足的话，就相当于这电池啊没有充满电，会让我们错过修复身心的机会，因而呢会倍感疲惫，精神不济，心烦意乱，久而久之自然也会损伤你的身体健康，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睡眠过度呢同样也会引发一些问题。这就相当于电池的电量呢已经满格了，但是仍然是源源不断的进行充能，可能就会出现过热甚至爆炸的可怕后果。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过度啊，都是抑郁障碍最重要的也是最典型的诊断标准之一。英国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啊，长期的过度睡眠与较低的智力水平、糖尿病、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不孕等等疾病的高发病率是有一定关系的。很多人啊，辛苦工作一周之后都会选择在周末呢睡个懒觉，但是睡醒之后啊并没有感觉精力充沛，反而是昏昏沉沉，头痛乏力，和宿醉的症状非常相似，对吧？那科学家呢把它称之为醉酒的醉。人们在睡眠过度之后反而会更疲惫，这也是因为不健康的睡眠节律打乱了大脑中控制身体日常周期的生物钟所造成的。比如说你日常的生物钟呢是6点起床，对吧？7点出门，8点吃早饭，9点就已经坐在办公室敲打电脑了。到了周末呢，你人虽然在床上躺着，但是你的生物钟啊仍旧会在6点唤醒你身体里的各个细胞，

0: 让细胞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也就是说，你看似在睡懒觉，其实呢是在瞎空转，原地空转的轮胎损伤更大啊。同样的道理，躺在床上瞎转啊，这种消耗自然也是不少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啊，你看似在休息，其实非常耗精力的一种行为，就是刷刷手机，有的时候越刷越焦虑。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朋友来说呢，上网刷手机那应该算是最短这个最佳的短效非处方类止痛剂。尤其是短视频啊，内容大部分呢是简单直白又不费脑子，再配上曲调明快节奏动感的洗脑神曲，加上短视频的那种快的闪屏和信息的轰炸，带来了持续的高强度的视觉和听觉刺激，引发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让人沉浸在越看越刷越刷越看的快乐体验当中，再多的烦恼好像都能暂时的抛到脑后了。于是呢，有很多人啊，早上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刷新一下朋友圈，看看亲朋好友是否更新了动态，再打开公众号看看自己是否错过了什么重大的新闻，然后啊才会安心的起床洗漱。晚上睡觉前呢，还得重复一遍同样的流程。即便是在通勤的过程当中，乘车也好，或者是走路也好，或者是开会中场休息也好，甚至很多朋友上个厕所啊，都会抽出手机来刷一下。但其实呢，这种对大脑持续的高强度的刺激，会逐渐拉高大脑对信息刺激的耐受乏限值，原本能让你快乐一整天的剂量很快就不再起效了，你只能加大剂量以维持这种体验，或者说因为被迫戒断而痛苦难耐，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感受和行为模式。此外呢，这种下意识的检查自己社交软件的行为已经发展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症候群，是一种弥散性的焦虑状态和行为表现。研究者呢把这种焦虑称之为错失焦虑症，它就指个体担心自己缺席别人有意义的经历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表现为渴望持续了解他人正在经历什么。那么研究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者啊拥有更高水平的错失焦虑症，这是因为随着手机性能的强大，网络社交媒介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随时随地的能从巴掌大的手机里了解到他人的各种状态，进而呢增强人的错失焦虑。包括我自己在一起开始啊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那在社交平台上发出来之后，就是不停的会去刷看，看看大家的反响啊，看看它的流量啊，就是自己慢慢的也会有很大的焦虑感啊。而事实证明呢，就是被动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啊，容易引发个体进行向上社会比较。那向上社会比较也是个体压力的来源之一。那值得注意就是，无论是社交网络中人们自我表露的个人形象，还是网络媒体当中极力宣传的理想形象，大多数啊都是依据模式化的美学标准而呈现的似假似真的完美体像，而这种信息很容易导致个体对于自身的身体形象、生活现状产生消极的态度啊。所以大量实验研究与原分析结果都表明呢，接触媒介当中的理想形象可能造成一些消极的心理结果，比如说降低人们的身体满意度，产生身体羞耻、焦虑、低幸福感、抑郁心境。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体型焦虑越来越严重啊，对自己的体型啊、外貌啊、衣品越来越不满意，那就要警惕是不是刷太多手机、看太多的短视频了。那还有哪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看似是在放松，其实呢是非常耗我们的精力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

0: 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表面上看似是在休息，是在放松，实际上呢会消耗你的精力，损伤你的身体，甚至败坏你的情绪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就是过度休息，就是越休越疲惫啊。就像你不舒服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多喝热水一样，你在感觉累的时候，人们的第一选择就是多休息。休息呢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有利于身体修复，这个事实啊是毋庸置疑的。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健康的专业人士啊，都会建议你多休息。但是这个善意的建议往往会导致人们休息的时间过长，这一点呢也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那长时间的休息不动弹啊，更容易疲惫，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忙忙碌碌的不停歇，在精力不济的时候，在长时间的休养生息，这样走极端的生活模式啊，是慢性疲劳持续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一点啊，也是值得我们多加留意的。有研究发现呢，当你染上病毒性疾病的时候，休息的越多啊，6个月后就会出现越多的症状，而白天休息时间过长，则是导致睡眠这个模式紊乱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是要引起重视哈。咱们简单来说吧，就是当你得了急性病或者是感染病毒的时候，短时间休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保证充足的睡眠的同时，不妨在身体没有不适的情况下，做一些适量的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啊，这个方式呢就是比较好的。总的来说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劳逸结合，这样才能永葆活力，不要一味的埋头苦干，当然也不应该毫无节制的躺平摆烂啊，这两点呢都是不要走极端的。另外第四种行为就是打打游戏啊，结果越打越痛苦是吧。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电子游戏已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灵避风港了。工作一天累了，晚上回家玩两把对战游戏啊，或者是刷一会儿收菜的游戏，就觉得特别痛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电玩解压的这个词啊，的确是成立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之所以会焦虑，往往是因为产生了万一出问题的预判导致的。而游玩某些电子游戏呢，会迫使玩家专注于当下的任务，先不去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你在休息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和心态去玩游戏，那当然会有不错的效果。但问题是，如今有很多游戏啊，它不仅不会让我们玩得开心，反而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心态爆炸，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焦虑感。比如说有一些游戏呢，它设置了天梯机制，就是玩家每一场游戏都服务于一个更大规模的排名系统，而愿意参与其中的玩家呢，当然会希望在这个系统当中争取到更好的名次，而这样的设计必然会使得每一次竞技都没有办法聚焦于这场竞技本身，也会进一步把玩家的心态给搞崩，导致玩家呢更容易出现冲动下的错误操作。那针对于其他的玩家的谩骂，以及为了挽回输掉的分数，在恶劣的心境下强行大幅度的增加游戏的时间。其实就算没有这天梯的机制啊，很多好强的玩家也会因为过度的在意自己的战绩和胜率，导致呢容易产生不赢一把不下线等等这样的一些包袱，在高度专注、胜负心拉满、力求证明自我实力的心态影响下，恐怕没有谁还能记得一开始玩游戏的初衷啊，一开始只是想在休息当中体验到乐趣，可是后来啊已经忘了这个初衷了。那么类似的机制其实也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啊，曾经有一篇论文就发现啊，过长时间这个游玩电子游戏会导致青少年患强迫症的概率提高，似乎也说明了游戏在很多时候非但不是休息，反而是压力。当然如今有一些游戏呢还在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给玩家施加压力，而并不是给你带来快乐。其中呢有很多这个套路啊是值得大家警惕的，比如说限时活动，如果你只能在某个时间点才能玩到某个游戏的内容，那这个游戏岂不成了需要专门卡时间参加的一种会议了。还有什么盲盒抽卡呀，或者是每日打卡，或者全收集成就等等等等。所以这样一看啊，如今很多游戏玩家呢时不时的就会感叹，哎，不知道是人玩游戏还是游戏在玩人。那其实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玩游戏真的可能是件比上班还要累的事情。另外还有看似在休息放松，实则呢也是很耗精神的一种行为，就是吃吃喝喝。在吃货圈当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没有什么不开心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一顿不行那咱就两顿。那作为一个吃货呢，美食是快乐的源泉，同时呢也是缓解压力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大多数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啊，糖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呢能给人带来愉悦感。但是啊，大多数朋友可能不知道，这糖摄入过多，短暂的快乐不仅会带来肥胖，还可能会让你陷入抑郁。2019年有研究人员啊对涉及37131名抑郁症患者十项观测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啊，饮用含糖饮料就会增加人们患抑郁症的风险。如果说你每天喝这个含糖饮料啊，含糖量大概是45克的饮料，患抑郁症的风险呢就会增加5%。如果你每天喝含糖量约98克的饮料，患抑郁症的风险就会突增到25%。那也就是说，快乐肥宅水并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却会给你带来一连串的麻烦啊。即便是无糖可乐也是一样的，因为无糖可乐当中添加的人造甜味剂也会让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2017年有一项关于人造甜味剂 阿斯巴甜的研究综述就指出呢，阿斯巴甜会增加大脑当中的某种物质，而这种物质呢会

抑制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合成和释放，同时呢还会增加大脑当中的有害自由基。那刚才所说的这五种哈，就看似是在休息在放松，其实呢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带来一些这个损害啊，消耗你的精力，损伤身体和破坏你的情绪。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啊，就是第一点，睡眠过度很容易越睡越困倦。第二种就是刷刷手机往往越刷越焦虑。第三种啊，过度休息，很多人会越休息越疲惫。第四种呢，就是打打游戏，但是你会觉得越打越痛苦。而第五种呢，就是吃吃喝喝啊，但是有些朋友是这个越吃越抑郁。说人呢、也是一种动物，休息呢这是天性，但是人们似乎在休息这件事上运用了太多的创造力，以至于呢有的时候啊就造成了似是而非的内耗型休息，结果呢就是越歇越累，身体没有办法舒缓，心里也得不到放松。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五种啊休息模式，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也许我们需要停下来考虑一下，停止那些报复式的休息放松，比如说放肆的吃，放肆的睡，放肆的玩，真正变成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

0: 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2点钟周五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路上看看怎么样？稍微我们看一下主城区各个路段都有一些零星拥堵，但是呢，整体拥堵距离都不是很长啊，在3到5分钟左右。比如环城东路、环城中路啊，就是这个东城中路啊、西市大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等等啊，都是有一个3到5分钟的拥堵，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然后各位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哈。然后看一下比较拥堵路段，现在东江大道比较堵啊，这个东莞大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沙田立交这的西向东方向和东向西方向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通行压力。家具大道啊，双港兴业南路附近的西向东有400多米的拥堵，京港线广昌路辅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我们的东深路的北向西方向，大源路从富民南路到大朗的石下路的北向南方向，这几段呢统一我们看一下拥堵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的东向西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有个10几分钟才过得去哈。所以今天路上还是有点堵的，因为到周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吧。现在广龙高速从广潘高速到沙田立交东向西方向有接近3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左右哈。再有就是沙田立交了，东向西方向600多米的拥堵，也是半个小时左右。所以今天这些路段又有点堵啊。12点钟，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五的12点钟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在周五的时间继续跟大家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以及我们身边的法治故事。周五了，我们要进行的是调解室的专栏啊，就是调解室的故事。那今天调解室的故事，我们又会为大家讲述怎样的案例，从中又会有怎样的法治信息、法治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而故事本身又有哪些参考，咱们今天开启内容的节目啊。当然了，每期的这个调解室的故事呢，我们都会邀请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而这些呢，有法官，有我们的人民调解员啊，都是扎根我们东莞一线以及我们这个法治前线的工作人员哈，跟大家进行内容的分享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啊，两位都是东莞市乞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乞食派出所调解工作室的调解员。咱们也知道哈，这个派出所是矛盾多发前沿的解决阵地哈，很多的事情咱们都是在派出所解决的，有事儿找警察啊。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有些问题，你说刑事问题对吧，像这种治安的问题，我们的警方当然第一时间要进行处理，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侵权责任呢、或者说啊，有一些事件发生之后呢，是急需我们在一线调解员的身影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啊，分别是黄建明和卢学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开启本周五的调解室的故事。好嘞，那话不多说啊，这样我们先请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哈，咱们先认识一下两位，再开启我们今天的内容的分享。首先，我们邀请黄建明调解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有请。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乞食调解委员会驻乞食派出所调解室的黄建明啊，人民调解员啊。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也是两位首秀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调解室的故事，来到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黄调解员做调解工作多少年了？
3: 我做了有

0: 我是人民调解员，我叫卢小兵，驻几时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几时派出所的一名调解员。
1: 嗯，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两位第一次走进节目，这可能跟我们平时在调解一线的时候的状态还不太一样，是吧？那个面对的是当事人，这突然间是面向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了啊，而且还是这种非面对面的形式啊，也不知道大家会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期待啊。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就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听到来自一线最真实的声音，这就是我们每次要去进行调解事故时的两个原因，其中第一项。第一个就是用最鲜活最真实的身边案例跟大家来讲述法治故事。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去强调这个调解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问题和矛盾的发生之后呢，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旁观者清啊，我们更需要有其他人员的力量的介入来帮助解决问题。我们一节省司法资源，第二更快更高效解决矛盾，第三呢能够帮各位啊就是节省时间啊，这个节省开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调解的意义之所在啊。好嘞，那再次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那这样吧，话不多说啊，我们也想听听看起时，因为其他的时候，比如说石龙啊等等吧，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后街啊等等的这个驻村以及驻派出所的调解员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之前我还记得在上个月吧，我们有一期调解室的故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驻哪儿呢？驻咱们的这个物流的这个市场。啊，专门做这个市场的这方面，那人家说这个案件特别多，全部都是不结这个货运款的、扣货的这些事儿啊，所以你看在身边会有所发生。那这样，我们想问问两位啊，看看有什么内容今天要跟我们进行分享。那先从黄调解员开始吧，您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一个怎样的案例？
2: 我这边呢会分享一种邻里纠纷了，因为其实我工作了那么多年了，邻里纠纷。他们大多数发生的话都是在双方有很久的一个矛盾所引起的嘛。今天说到的是一个黄某跟卢某也是邻里的一个关系两家呢因为一个菜地之间的一个使用问题起了一个纠纷的。菜地呢原本呢是属于这个王某的家婆的啊。老人家呢是同意卢某去借用这块菜地去耕地的，但是事发当天的一个清晨啊，卢某呢就发现菜地里面的农作物被人连根拔起了嘛，怀疑是这个王某所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啊，为什么呢？你说你
2: 因为
1: 让你种了，你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啊？
2: 确实啊，因为他们之间确实是一直因为这个菜地的一个矛盾上面起争执今天呢这个卢某呢就来到了王某的家门口，就大声质问嘛但是王某呢知道他肯定是过来找他的，就没有开门，他怕他们大家控制不了情绪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就矛盾升级嘛，是吧？
1: 就是他没开门外面这喊着你开门啊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啊，你别在什么憋在屋里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家，是吧？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菜地是早就有矛盾和这个问题了所以他第一时间找到他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种地的这位和地所有的这位又产生了这样的矛盾结果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位他不敢开门那怎么办呢？后来
2: 这个卢某发现一直没有回应嘛他很生气很生气的话就一气之下把王某家门口的香炉给打翻了。
1: 香炉给打翻了。
2: 是的。
1: 然后来这黄某一直都是没有跟他见面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2: 那天早晨是暂时是没有的。后来王某就报警了嘛然后的话就来到了我们调解室嘛。
1: 这真的就是邻里纠纷这种事儿，你说你让这个民警同志怎么去解决是吧？难道给他抓起来？那这里面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种地的这位就是这个卢某他一看我去敲门，你在家不敢回应，就说明你心虚，是不是？那就是说白了，我这个地连根拔起的作物肯定就是你干的所以呢，你既然毁了我的作物，我就砸了你家的香炉那到底是不是这个黄某？他们两个因为这块地产生的这个所谓的矛盾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你给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2: 其实王某他是跟卢某呢不是就以前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矛盾的主要还是他认为呢他家婆呢去在用这个跟

0: 皇帝在种地的时候呢，就是吧？现在年纪大了嘛，是不是啊？那他用的少了嘛，用的少了。那个王某呢，他自己其实可能也想去，就是说帮忙嘛。但是呢，卢某呢又在那里把那些地呢弄得坑坑洼洼的，就啊。
1: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块地原来可能就是老太太本身，她家婆是吧？黄某的家婆去种的这块地啊，然后可能也是给卢某去使用了。现在呢，可能这个家婆岁数也大了，可能这块地呢，反正使用的频率不高了，是这个卢某可能使用频率比较高。那这个作为人家这个，对吧？自己一家人，人家觉得这块地，这个黄某呢觉得这块地应该要回来。我觉得问题是不是在这儿啊？来吧，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来到你们这个调解工作室之后。啊，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们怎么去解决的？这个咱看一看，我们猜的准不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接手了以后啊，就没有说跟他们非要啊评判一个对错嘛。
1: 嗯。
0: 因为事发都有因的啊，我们都是一般分别跟他们双方单独沟通的嘛。
1: 背对背调解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王某其实当时来的时候呢，情绪是比较激动的啊，因为他家婆呢，正在病危住院了，昏迷不醒的啊。他说："这个菜地呢，就借给卢某呢。他总是搞的这个菜地坑坑洼洼啊，刚才也提到这个内容啊。但是呢，他家婆呢，就现在呢已经昏迷了，也没办法去，就是说让这个卢某去解决这个菜地的一个特殊情，就现在的一个情况嘛啊。他自己呢也其实找过卢某沟通过这个问题，但都是大家说没两句就吵起来了嘛啊。所以当天早上呢，卢某呢在他家里面吵的时候，他就都没有想着开门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啊。谁知道这个卢某竟然就把他们这个香炉给打翻了，那他肯定是要对方把他香炉这个损坏的这个情况给解决一下，是吧？索赔啊，怎么的？那卢某那边呢？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就表示说："这个很委屈啊，
1: 为什么？
0: 他认为这个种地嘛，他肯定开垦是一个正常程序啊，难免就肯定有空洞啊这些情况嘛。他自己呢就认为是这个王某不理解他嘛，啊，他解释过很多次了，但是王某确确实实，没有就是说跟他很好的沟通，他是这么说啊。"那天呢，就看到他自己那么辛苦种下的这些作物啊，都被连根拔起了，那是肯定是很心痛的啊，实在是气不过了，所以是上门找那个王某去了啊。对于这个王某不理不睬的这个行为啊，他是真的很急啊，哈哈，当时候又真的控制不住了，就把这个香炉给打翻了嘛啊。然后我们听完双方的一个陈述了以后啊，就很快就意识到啊。表面上呢，大家呢可能这个作物啊、香炉啊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导火索啊。真正的一个原因啊，还是他们长期呢在一次次沟通失败以后的这些情绪啊累积起来了啊，然后攒积了很多的这些怨气啊，就
1: 对，这
0: 打了
1: 次
0: 个
1: 可能
0: 死，对。
1: 是，可能这次是个香炉，是一个这个种的这个作物，是吧？下次可能就是别的东西了啊。所以说这双方看起来对立已久，主要是老太太现在说不了话，做不了主啊。那现在这个两个人就有点这个冰火不相容的感觉了哈。
0: 是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确实是矛盾太深了啊，对立面太那个了啊，我们就请来了双方双属的这个辖区警长嘛。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平常都是有沟通的啊，因为他们很多那些村里面的一些矛盾啊、一些问题啊，都会有这个警长去充当一个说客去解决啊。这个警长也是比较资深的了啊，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没有说跟他们摆架子啊什么样的啊，对，都是以一个熟人的身份跟他们温和的一个劝说的啊。 啊，他就说到说啊，都是邻居是吧？怨气太重了啊，对自己不好啊，大家让一步，日子才会过得安稳的嘛啊。

0: 类似这种的，劝说的一个情况呢，跟他们双方就沟通了一下啊，让他们双方的一个态度呢缓和下来了啊。然后我这边呢就趁热打铁嘛啊，首先就严肃的跟这个卢某就说了这个，因为故意损坏他人财物嘛，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的啊，不能再用于泄愤嘛啊，是吧？然后把事情的这个问题呢，就合理化是不好的。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处罚规定呢，故意损坏他人财物呢，是轻则要罚款啊，重则的话会拘留的。那这个事情啊，他其实一开始呢是，就说认为他自己很委屈嘛，他是不太乐意听我们去劝说的啊，但经过我们警长啊跟他沟通了以后，他放下了这个戒备嘛啊，他觉得啊，他也是明白事理的啊，他觉得纠缠下去呢也不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付出比争吵更大的一个代价了嘛，
1: 是的。
0: 嗯，同时呢，我们呢也在引导这个王某，王某的话，毕竟他自己呢是认为啊。这个菜地的一个使用权呢，是他们自家的一个归属嘛，再让卢某用下去呢，就是也不是个办法啊。但是所以说他就没有再站在这个卢某的一个角度去想嘛，但是我们跟他们沟通，确实也说到，就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是你自己辛苦把这些作物种下去了，被别人这样毁了，你自己心里面又怎么想呢？那肯定是很心疼、很愤怒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情绪嘛，导致了他这个损坏了香炉，而并非是他自己所愿啊。我们用心的沟通，其实是希望对方双方都友好的去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以后的话遇到更多的那些问题啊，他们自己会妥善处理，是不是？但卢某在我们的劝说下呢，就也。认清了自己打砸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严重性，就同意了给这个王某进行了一个经济赔偿的嘛。王某经过调解了以后呢，他也是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案件的话就这样暂时的是一个结束了。
1: 那后续呢？我们再多问一句啊，因为听到这儿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的解决呢，当然我们的调解员，包括我们的民警啊，咱们的片警是吧？我们这个社区的民警们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尤其是辖区的这些警长们啊，大家都不容易，因为这个邻里纠纷可能都是小事儿，但有的时候就演化成了一些不可控的矛盾和冲突啊。但是现在这里面，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解决了，我们是觉得是，您也提到一个词叫暂时性解决，那因为他们家这个老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归属的问题到最后又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还是说接下来你们也还会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再展开相应的一些处理？
0: 后面我们也回访了他们的，老人家的话，他是这个出了院了，他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也是脱离了危险。老人这边其实是很好沟通的，他其实也找到了这个王某跟卢某嘛，跟他们好好的去聊了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菜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啊，
1: 权属
0: 但
1: 问题
0: 是，
1: 吧，
0: 他其实是希望他们交好的嘛，就是正是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让他们的这个矛盾没法控制了，平时都是老人家在控制的，
1: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更主要的就是大家要明白这个老人家的心意和心思啊，我们说这个邻里和睦很重要。啊，那您觉得这个事儿的调解有哪些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我觉得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呢，起初呢都往往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啊。当事人呢，其实发生了矛盾以后呢，都只看别人的过错啊，那忽略了其实自己也有责任在当中啊。调解的关键其实更多的不是决定谁输谁赢啊，而是要绕开这些解不开的这些矛盾找到这个最深层的一些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疙瘩啊，有些事 就说大家一

0: 是被忽略的一些委屈啊，跟他们之间沟通的失败啊，累积起来的一个怨气啊。其实把话说开了啊，把这个法也说明白了以后呢，就他们彼此呢，就容易沟通了很多了啊。不然的话，大家其实就一些小小恩怨啊，每天都搞得心情不好，也不会让自己这个心态呢能沉稳一点嘛。就我们调解呢是不仅仅是建议各位呢保住自己的一个利益啊，也要活在当下嘛，是不是？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定会有矛盾什么的，大家希望大家也要友好的一个化解。不要情绪化，不要意气用事，是不是？
1: 对，你看啊，这个事儿不大，但是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偶有可能发生。你看，我觉得刚才我们调解员提到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黄调解员说到的啊，就是尤其是解决矛盾不能看表象啊，尤其像这种本身就是社区多年的居民，可能问题的发生是常年被忽略的委屈，而一次一次沟通失败累积下的怨气才产生了今天这个问题。所以既要解决问题，更要刨根儿。就刚才说这个线团啊，我们得找到那个最深的那个疙瘩在哪儿，解开这个疙瘩，你看才能解决问题啊。要不你说你今天把这个香炉的事儿解决了，明天就是桶油啊，后天是个自行车，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大家呢更是要，我觉得也就是像这个刚才提到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之间，更要注重咱们的情分啊。好嘞，感谢黄调解员的分享啊。这样我们先进的宣传吧，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展开其他的内容的讨论，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发生在身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惹出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我们稍后见各位。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3: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
14: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1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6: 北京时间12:30。
12: 交通领航，
10: 悦动飞扬。
1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7: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
5: 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

0: 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了，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有阵雨的情况哈。气温28度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90%，风力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啊，各位关注一下。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

0: 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调解室故事专栏呢，邀请到的是东莞市乞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乞食派出所的啊，我们的这个调解工作室的两位调解员，分别是黄建明以及卢学斌。刚才呢，黄调解员跟我们分析了一个这个邻里纠纷调解的案例哈，两家人两代人。那怎么去进行这个家风传承，或者说这个矛盾解决，我觉得要相互体谅相互理解哈，让这种积怨已久的矛盾得以解决。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自己恨的人，对吧？但是这个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怎么构成啊，我觉得是大家都值得去考量的问题之所在啊。好，感谢黄调解员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出第二位调解员卢学斌啊，卢调解员跟我们来进行内容分享啊。卢调解员，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您给我们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案例？
2: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生产经营一个纠纷的调解案例来的。
1: 嗯，你说说看。
2: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的很多那个亲戚合伙做生意的，这是特别常见的。
1: 嗯
2: 啊，然后都觉得呢，就说哎呀，咱都是亲戚，是吧？都沾亲带故的，是不是？
1: 嗯。
2: 然后有钱就一起赚，啊，然后呢，就是说，哎，最开始呢都是没有那个口头协议啊，去约定啊，然后呢那些账目啊、分红啊那些，他都是没有提到的，他都说哎，都反正是都是亲戚咯，是吧？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一个情况的。
1: 嗯，这样，那个卢先生，你可以把话筒离稍微近一些啊，这个把话筒挪我们稍微近一些，这样的话声音可以更大一些啊。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两个，是个表兄弟还是亲兄弟啊？
2: 是一个表兄弟来的，今天分享的是
1: 啊，表兄弟两个人合伙办企业，
2: 对的，
1: 在东莞
2: 啊，是。
1: 那您详细给我们说说看，啥意思？就是两个人这怎么了呢？
2: 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2: 就呢是最开始呢，就是说就是因为呢他们是自家人，就是没有。立下相关的一些规矩、一些协议书之类的东西的。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呢已经做了两年多了。那么呢，他的表弟呢就发现了啊，我辛苦干了两年多，怎么这个钱还是那么少啊？对吧？那肯定有问题了嘛，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就开始质问表哥了。
1: 嗯。
2: 我说你表哥，你这个不行的，你这样子，你说你是对接外面的客户是吧？然后我是管生产的。是吧，我每天呢要守着工厂，
1: 嗯
2: 啊，很辛苦很累，
1: 嗯
2: 啊，然后呢你呢又在外面呢跟客户又吃又喝的是吧。
1: 这个两个人做什么生意的？
2: 是经营那个加工厂的。
1: 加工厂的。
2: 对
1: 啊。然后呢现在这是大哥在外边吃吃喝喝接客户，老二在这儿辛辛苦苦猫着腰做生产啊、
2: 嗯，
1: 结果发现这干了两年多，觉这个老二觉得手搓了这各类产品也不少，但是钱没赚到啊。
2: 嗯嗯
1: 啊，
2: 然后呢就开始了，然后就开始就表弟这边呢就开始越发的这个心里面不平衡了。
1: 哦
2: 啊，就觉得哎呀，我付出了那么多是吧，然后呢这个是不对等的，就开始怀疑表哥、
1: 嗯、
2: 哎，你是不是虚报了开支啊，
1: 嗯，
2: 这些问题。
1: 哦，
2: 哎，然后呢开始两人呢就开始从最开始的一个拌嘴就开始吵起来了嘛、
1: 嗯、
2: 就说我辛辛苦苦啊在守的工厂现在做了那么多，现在后面呢啊你现在又过得那么好啊，怎么样啊？现在钱又没多少啊，要开始就闹、
1: 嗯、
2: 闹掰了，
1: 闹掰了、
2: 啊、对，闹掰了，闹掰了之后呢、嗯、那表弟呢就说我现在必须要退股马上啊，那这个事情就肯定是心里面肯定是很不爽的，想要立即去解除这个合同的，
1: 我不给你干了。
2: 嗯，对，嗯
1: 啊，就啥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做两年多，表弟做生产没挣着钱，这个表哥家里的条件反而越来越好了是吧。
2: 是，然后呢直接报警了，然后呢就是表哥呢也不让步呢，然后呢表弟呢就报警求助我们派出所调解室了。
1: 啊，这个事情调解室也管吗？这个报警也处理吗？这不是一个相当于我们这样股权纠纷的问题吗？这不应该是个啊，这个也归我们派出所处理的范围之内。我以为两个人打起来了呢，啊，也没有发生这种争执是吧、
2: 没有，只有争执就是口角，然后呢就是说我今天要立马要拿到钱，我就是不做了、嗯哎、然后呢就是说那行啊，那你不给我结可以啊，那我报警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就是想到啊有事找警察，然后我先打110先这样子的。
1: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呢这样在这个双方当事人哈，特别是他们双方一个亲表弟的一个哈、啊、 这个亲戚的这个情况啊。刚开始呢，我是当天值班的，
1: 嗯，
2: 啊，刚好呢，我又接到他们两个。
1: 哦，这能帮上解决，咱们就帮他们解决一下，是吧？
2: 是。
1: 啊，来吧，说说整个调解的过程和经历，好不好？
2: 嗯，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双方的这个亲表兄弟呢，他们来到了我们这调解室哈。然后最开始呢，他们双方的情绪是特别激动的，
1: 嗯，
2: 啊，而且呢是，就是我也不让你，你也不让我这样子的，
1: 嗯，
2: 啊，都像好像是感觉好像要上升到一个仇人一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当时呢，我最开始呢是把他们双方是分开啊，就缓冲，就是冲作那个情绪带一样的，就是缓冲他们双方说，哎，先不要着急是吧？我来慢慢的把他们双方分开之后呢，是去倾听一下他们现在发生了一个矛盾的一个诉求，
1: 嗯，
2: 哎，然后呢，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呢，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就是他表弟这边，啊，他呢是对他表哥呢是存在有几个，就是他自己啊心里面存在，就是说表哥现在存在了几个问题，
1: 存疑的是吧？
2: 嗯
1: 嗯，
2: 对，然后呢，他收到的是一个招待费过高，就招待客户，
1: 嗯。来了就得喝五茅台五粮液是吧？我在家里面逛灌这个胖东来的这个几十块的酒我都觉得贵，你出去就喝那么好啊？
2: 嗯，就是说，哎，招待费也出了对吧？客户也带回来了，
1: 嗯，
2: 但是呢，已产生了这个实际上的一个订单效益呢是没有成正比的，
1: 嗯，
2: 就是说没有达成的，也有没有达成的，
1: 嗯，是你达成赚的钱发现不够你吃这顿饭的是吧？
2: 嗯，
1: 这第一，
2: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财务方面的。啊，就比如说啊，他的支出啊是比较模糊的，
1: 嗯，
2: 啊，然后呢，他表弟他本人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资金去向呢是有问题的。
1: 哦，就一笔招待费5000块是吧？
2: 嗯，
1: 但到底花了多少钱，具体的账目没有啊，是第二。
2: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付出不对，不就是不平等
1: 啊，
2: 哦，啊，就是说，哎呀，我那么辛苦了是吧？那我现在也长期被你忽视了，那我心里不平衡了
1: 啊。哦，这个要找表哥要关爱的还得啊，
2: 嗯，
1: 这第三点啊，
2: 嗯，然后呢，双方呢，我分析完他表弟之后呢，然后呢，他表哥哈也是在现场的，后面呢就双方冷静下来之后呢，他表哥呢也在旁边也在说，他说，虽然我是管外面的业务，但是我每天也有在奔波去应酬啊，是吧？没有应酬的话呢，
1: 嗯，
2: 那这个订单也不可能凭空就来了嘛，
1: 嗯。就是表哥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2: 嗯，对，他说表弟，他说你现在说这样的话，我现在我也很心寒的。
1: 哦，那现在怎么着了呢？他们现在这个，就是两个人，这个整个企业做两年多，那表哥这样的想法的话，就现在企业在赚钱吗？还是已经在出现亏损了？
2: 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1: 哦，才会出现矛盾哈。
2: 对，所以他表弟他就觉得干了两年，怎么钱不多反而少了？
1: 嗯
2: 啊。那么呢，后面呢，我就向双方呢了解了一下他们这个合伙经营之后呢，还有这个财务来往哈，
1: 嗯，
2: 然后呢，我是采取了一个先对账再谈心的，一个这样的调解方法的，
1: 嗯，对，先把账对清楚了啊，
2: 嗯
1: 嗯，
2: 然后呢，首先呢，我是找到他当事人表哥呢，就是呢，我跟他说呢，让他提供了一下，就是他们合伙这两年做生意的一个客户记录啊，还有一个订单合同啊。还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招待费用啊，然后呢跟他表弟呢，我们大家是一起去核对的，
1: 嗯，
2: 哎，在那个核对中呢，然后呢我也是帮他们区分了哈，就是哪些是开始是真实的，就是说已经开单的，就是有直接一个过钩的，
1: 嗯，
2: 啊，还有呢一些呢是未见明显的，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已经支出了，但是呢客户呢就是还没有签合同的，
1: 嗯，
2: 啊，这个一个无效的支出，哎，那么呢在这个核对的这个过程中呢哈，就是呢也跟他表哥啊，就是他当事人他表哥呢他也是承认的了，就是说呢有一些开支呢确实是效率不高的，
1: 嗯嗯嗯，
2: 对，然后呢针对呢他表弟这边呢哈，我也是为他分析了一个当时呢提供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材料啊，还有那些证据的，然后呢当时呢提供的证据呢包括那支出那些啊流水那些啊，啊，他表哥呢是没有那个虚报行为的，
1: 嗯，哦，就是这个表哥其实没有没有这个假花钱，钱都花了，只是花的这个钱花的有点乱，
2: 嗯，
1: 哦，然后，
2: 然后呢就是 就找到了他们就是双方嘛，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根源嘛。
1: 嗯，
2: 然后呢，就是。

0: 是因为他们合伙之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都是自家人啊，也没有说签协议啊、签订相关的一些东西之类的文书、协议之类的东西的啊。然后呢，现在呢就用事后算账，就说来去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能够去评判这个事情的。然后呢，我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他们双方这个刚刚对完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呢我又引导了一个双方啊。认清了这个矛盾的他们的主要原因，啊，然后分析出来的，然后呢，像缺乏书面约定啊，还有他们的权责不清啊，财务不明啊，啊等等这些，啊，因为是这些引起
1: 对。
0: 的，啊，然后呢，我又向双方提出来了，就说，哎，因为你们本身又是亲戚又是那个嘛哈，如果说呢，你们能够持续去合作的话呢哈，那么呢，就是现在应该要去建立一套明确的。一个协议书啊，那比如说呢，如果有招待费的话呢，是吧？那也设定一个上限的金额啊，还有呢，他每一笔支出啊，他都绑定客户啊，并且呢有记录的，而且呢，最终呢是由他们双方签字去确认的，这个是有根据的，哎，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考核订单啊，还有他们的一个分红机制啊，然后呢也一并呢去写入到里面的协议里面去
1: 就是
0: 的，哎。
1: 亲兄弟得明算账，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什么，就表哥是什么态度？
0: 现在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关键点哈，然后呢，但是呢，他表弟听完之后哈，他还是很执意的说要退股的。
1: 就是表弟坚决，我就不跟你干了
0: 嗯，
1: 啊！
0: 对，就
1: 你
0: 是
1: 吃
0: 你。
1: 吃喝喝，我在后边给你这个管着拉屎拉屎拉是吧？这个撒尿的，我不行了，我不干了
0: 嗯，就是明说的了，就是说，那么呢，那么接下来的话，那么我也听到他。当时他表弟说直接退股这个事情了，那么我就随即也转换了一个工作重点，然后呢就是着手去算了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退股方案，然后呢我是根据呢他们现在呢工厂一个现有的资产，然后呢再扣除了合理的开支，再按照他们的这个原始股啊这出资的一个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计算退股的一个金额，啊当时呢还参照了这个就是当地同行业的。一个一般的一个薪酬的水平去核定的，那么核定呢，那么他表弟呢，以及他的劳动报酬啊，还有他的应得分红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啊做下来之后呢，哈，那么现在他们双方呢也是，而且是经过了这个多次的一个耐心调解，那么他表哥方面哈，表哥呢就他就觉得啊，他也意识到呢，就是说，因为最开始呢，就是说，因为自己呢没有跟表弟呢啊签订一个。协议之类的东西哈、啊，以及呢，还有这个，财务方面呢，都是他自己在处理，自己在把守，在传承去处理的，所以也没有公开，所以是存在这些上面的一些不足。他呢，最后呢是同意了这个退股方案的，啊，然后呢，最终呢，他们呢这个双方呢就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的，啊，当时呢，调解完之后呢，然后呢，我是现场给他们拟这个双方的这个调解协议的。拟完之后呢，啊，双方呢是当日签字呢，然后呢，他那个款项呢，这个表弟呢也是表哥是现场支付给他那个表弟的，啊，最终确认他们解除这个合作这个关系的
1: 就最后这就不干，说不干就不干了，是
0: 了。
1: 吧？那您觉得这个事儿给您或者说给大家有什么值得参考的？
0: 其实呢，哈，就是讲到呢，特别是像这种亲戚哈，就做生意这种的，其实说的最多的，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说到呢，最多的就是一个谈钱伤感情。
1: 怕有这种情况是吧？
0: 然后呢，其实像很多亲戚之间哈，然后呢，就是在创业的时候呢，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说，哎呀，咱们都是亲戚了，咱们都姓甚，是吧？咱们就自家人也不。必要去斤斤计较啊，去说那么多是吧？也没有说，直接用那个白纸黑字啊去签订那个相关的一个文书协议啊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这种模糊不清的啊，这种又没有说协议的，只有一个口头上一个协议的哈，所以最后呢才会埋下像今天我们调解这单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调解这个纠纷一样的。
1: 所以这个亲兄弟明算账是吧？丑话说到前头，当然我们打上引号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事情。

0: 得解决清楚了，不要为以后这种模糊的信任埋下了一个实际的隐患，因为你也不知道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预测的，对不对？
1: 嗯，
0: 那您调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从调解的层面上还有什么值得跟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像我们调解哈，像我们调解这个呢，就是说呢，像我们前面就是讲到的这个合作经营这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先把账目啊，还有这些合伙经营啊，还有这个规则啊，这些分工、这个职责呀、开支标准的这些呢，以及经营考核啊、收益分红啊，这些通通的都应该要，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是先做好，
0: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出现后面的这些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好，你看看，这是一个兄弟俩的事儿，最后还是闹了一个叫做一拍两散了哈。本来这表弟我觉得心里也委屈，表哥呢这个我觉得也会有遗憾啊，所以这就是现在如果没有提前说清楚可能会存在的情况和问题啊，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各类情况都有哈。我没想到，就主要是这个退股还要报警这件事情，最后我们这调解师还是介入了啊。看来有的时候这个对于邻里纠纷，或者说不能叫邻里纠纷，生活当中这些事儿呢，咱们警方啊，或者我们调解工作室能够帮助的，还是都是去想办法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吧？
1: 是，
0: 所以大家这个遇到问题之后呢，想着。就更多这种介入啊，能够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及时通过一些有效渠道和手段介入之后帮助自己去解决问题啊。好嘞，那是这两个案例的分享哈。各位就是两位你看都是做调解工作也有好几年时间了，是吧？最少的一个五六年了啊。这个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提到，尤其现在这个住派出所啊，到了夏天了以后啊，这矛盾问题啊，调解的数量会增多，为什么呢？因为天气炎热，大家这火气比较重啊，再加上了这个宵夜档多了起来了，喝酒的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朋友也会增多哈、啊。所以呢，两位有没有通过这么多年下来，比如说自己有没有一个调解方面跟大家想去分享的，或者说遇到问题之后，两位有没有什么一些意见和建议？这样，我们先从黄调解员开始吧，好不好？能不能跟大家来做一个这种提示和提醒？尤其是这几年，尤其在派出所，尤其在这种基层一线，而且还是矛盾纠纷调处的一线，对吧？这个有可能大事儿、小事儿，什么事儿都有。您觉得有什么跟大家进行说明或者说提示的没有？
2: 其实啊，很多事情啊，都是双方在发生矛盾的第一时间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个情绪啊，已经是不可控了啊，不要情绪化了哦。来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们也是当时一个心态也是去到一个要鱼死网破的一个情况的比较多就很多事情，你就大家发生矛盾的时候，认真事后认真思考一下这值不值当这个情绪控制了自己，那你还是否还是自己呢？这个大家要深刻想一想了。
0: 这是个哲学问题了。
2: 是的，
0: 当然了，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您现在可能一时之气、一时之火、气急攻心，就想这个事儿就一定要这么解决，但可能事后您再去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再过三五年，您觉得这个问题处理是否还妥当呢？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自己的理智，这点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提示。好嘞，那我们的卢调解员有什么想跟大家做提示的吗？
1: 像平时我们这个民生方面的问题呢，特别是矛盾这些，其实往往很多矛盾呢，这个纠纷呢我们这个接手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双方当事人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本来呢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双方呢慢慢的去讲开就好了。但是呢，在这个情绪的过程中，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情绪就是因为情绪加大了，就是双方呢就不理智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肢体冲突的。所以说呢，我们呢，本来事情很小的，如果说我们双方呢都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把这个事情说开很多事情都是慢慢讲，好好讲话。才能够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带着情绪去解决问题的是这样子。
0: 好感谢两位的分享，这来自这个真实一线各类情况都会有的。我觉得现在这调解室，我们这个调解员们当然也很辛苦我们的民警同志也很辛苦这个24小时值班，三班倒是吧？这一天天的各类矛盾纠纷都可能会遇得到咱们也是向这些辛苦在一线的朋友们我们的工作人员们道一声辛苦。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呢，你看他们处理了这么多案件之后的这些。

0: 心得啊，都是想跟大家说明白，就是遇到事儿之后，咱们要理性，要这个谨慎，咱别冲动，对不对？然后让这些矛盾的发生呢，变得更加的什么呢？更加的能够控制它啊！我觉得这个就会更关键了。好嘞，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能展开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了。当然也希望各位呢通过这两个简单的案例和两位调解员的分享呢，能够从中汲取一些哈这个处理问题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才是关键之所在。再次感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两位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有请黄调解员。嗯，好了，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听众朋友们啊，可以好好的过完这个午休了哈，再见了。
0: 好好啊，这个第二位，请陆调解员。
2: 也希望大家过好每一天。
0: 好吧。好的啊，感谢两位的美好祝福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相约啊。咱们周六的节目再见，拜拜各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6: 好的，朋友们，咱们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看路上现在通行压力如何。现在主城区整体比12点的时候呢，整体通行起来压力不是增多，反而是减少了啊。所以毕竟今天中午很多朋友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情况哈。全程的话，现在比较拥堵的话，格地这儿啊，东莞大道格地路附近的西向北有700多米的拥堵，可能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东深路的北向南有6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兴元路辅路南向北有5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另一段，南向北、北向南都有一段的堵啊，大概都得20多分钟才过得去。然后黄管快速水莲山二桥附近的南向东，这有4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40分钟。大源路从富民南路到大朗的石下路的南向北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小时。东部快速干线从黄塘路跨线桥到广深跨线桥东向西有3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哈。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10了啊！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所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志威哈、啊。咱们连着做节目，跟大家关注完法律，咱们关注汽车。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今天汽车我们来关注到新发布的这款车型吧。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车呢？今天啊，在2026粤港澳车展上。

先锋 Pro 是299,800，先锋它这个 Ultra 的这个版本是329,800，以及旗舰 Ultra 是359,800。这辆车呢是一个 SUV 啊，纯电的大型 SUV， 900伏的高压电平台，提供单双电机的版本啊，最高的这个续航。它是 CLTC 啊，751公里，而且呢，我看这新车还配备了叫做 VGR 渐进式转向和后轮转向，以及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系统啊。这个价格各位觉得怎么样啊？奥迪的 EX7， 今天咱们用这个上半时节目跟大家好好说说这款车啊。这个奥迪，那说四驱看 Ultra，Ultra 看那奥迪嘛，是不是？奥迪的 Ultra， 车灯以及这个操控。那这款车我们看了一下啊，给的配置也挺足的，上宽高分别是5049啊，中大型 SUV 吧，5049，1997、1710啊，轴距是3060啊，22寸的轮毂，然后这个高性能的卡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个高清数字大灯，然后呢，它的这个车里面啊，就是内饰的话是用这个奥迪就是电车的那款，整体的配饰啊，两个就贯穿式的大屏啊，再加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科技这个设置吧，只能这么说。然后它这个价格，各位看一下，35万多的价格啊。就是顶配嘛，然后26万到3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它的竞品车型这么看的话，这个蔚来的 ES6 啊，33万多的那款，然后特斯拉的 Model Y 啊，26万和30到31万嘛，就是正好是一个，然后就是宝马那个 iX3 啊，当然还有问界的 M7 啊，问界 M7 24万到38万多吧，这是问界。然后这是它，就这几款，如果说你说跟小鹏新出那个 GX 啊，就 GX 那个价格上面也是30多到30多嘛，但那车大啊，5米20多的，这个5米0几中大型的啊。从外观方面的话，这个奥迪的 EX7 啊，就是 E7X 啊，也 E7X 延续了它的这个 E5 这个版本啊 ，E5 的那款车的一个外形设计，就标志性的就叫环形灯面设计，将灯带尺寸进一步放大了，配合车身宽大的前脸比例，营造出更加有压迫式的气场啊。我们看一下车辆的整个，它叫星钻光幕啊，支持8种迎宾加欢送灯语啊。奥迪还是玩灯是吧？车身侧面我们看了一下，采用的是这个短前后悬与无框车门的设计啊，整个车倒是不丑啊，还行，运动气息还是比较拉满的，再加上22寸的轮毂是吧？加上那个悬浮的轮胎盖啊，它行驶过程当中，它那个 Audi 就是 AUDI 的标志呢，将始终跟地平面平行，然后就包括那个高性能的卡钳啊，和这个 OneBox 的那种集成式的制动系统啊，这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上的优点。内饰的话，都差不了太多啊。它那个颜色提供了4种灰色，有人叫做幻影灰、亮紫银啊、鎏金棕以及这个墨韵紫4种配色。然后新车配备的是27寸的贯穿式的中屏，加12.3英寸的仪表，同时呢还搭有这个豆包的这个大模型的加持啊，就是它那个豆包的那叫奥迪助手2.0。主驾配备的是12项的电动调节，支持座椅的通风、加热和按摩啊。然后女王的副驾可实现零重力的躺姿啊，是这样的。然后还配有头枕、音响啊。内饰的话，基本上都现在整体上的这些新能源车都差不多。然后后排的话，我们看见搭载了一个双电机的腿托加腰托，以及6项的手动的头枕。这个座椅的腿托是，长度是400毫米啊，支持电动4项调节。高配的4座的这个版本呢，还将提供后排的双零重力的老板椅，支持零重力一键功能啊，这是整个这个后排。然后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奥迪的这个 X7 啊，就是 E7X 啊，搭载的是28个感知硬件，包括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和1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以及1个高精度的定位单元，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

0: 算力254啊 ，TOPS， 然后整个汽车呢还搭载了这个他们的一个大模型吧，就是将来也可能会成为 L3 级别的首发车辆啊。这整个像那些包括辅助驾驶支持全自定义的泊车功能等等，然后底盘的方面的话，E7X 啊采用的是全铝的这个空簧结构啊，悬挂呢更为更轻，车辆对于路面的贴附性会更高啊，这全铝的，包括的是液态阻尼啊，整个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这款就是 CDC 可变阻尼支持硬件与高低自适应的调节，悬挂上架调节范围可达80毫米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E7X 啊还配备了 VGR 的这种渐进式的转向与后轮转向，后轮转向的这个转向角啊7度啊正负7度，实现了就是5米14这样的一个最小转弯半径。动力方面，我们看了一下，它是全系搭载的是9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的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然后双电机四驱的是500千瓦。啊，峰值扭矩是900牛每米，0到100啊，这个加速的话，这个3.9秒啊，还是非常快的。然后电池组方面的话，新车拥有100以及109度啊，这两款的3元锂的电池，根据车型将，会有这个751以及705，或者是660、635啊，635就可能它的那个高性能车型了啊，只有这个635的续航啊，然后峰值充电功率456千瓦，需充电10分钟就能补到57%。啊，但是跟那比亚迪的刀片，这个是8分钟是吧？6到8分钟充满到充好，这个整体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放到这个30万的纯电的 SUV 里面，它的竞品那就十分明显了，就 Model Y 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 ES 六、问界的 M 七这些啊。对比就纵向对比来看的话，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然后如果是价格，就这个您能接受的话。你看看它又是奥迪是吧，然后呢这个价格亲民的前提之下补齐了本土化智能的优势，那新车主要打的就是一个家用和那种轻奢的商务的市场吧。整体来看的话，它不仅是一款全新的纯电的 SUV， 更是奥迪在咱们国内啊电动车或者电动化布局当中的一个重要产品啊，跳出了它原有的这种固有框架啊，不再只依靠品牌溢价吸引用户，同时呢也能吸引一批更加注重性价比以及看重实用配置的年轻消费者，拓宽奥迪在纯电市场的一个圈层啊。那这款车它的整体，这是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个参数层面上，那使用起来如何啊，它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何呢，稍后呢我们要它的测评啊再跟大家来详细进行一个说明。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7: Play music.
6: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0: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1: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呢？找不到人啊。
12: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0: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9: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3: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4: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5: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9: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好的，咱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这个在粤港澳车展上面新发布的奥迪的这个 E7X 啊，这款车。刚才咱们从参数层面上做了一些介绍哈，但是呢，这款我们是一个纯电的 SUV 啊。你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之下，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国产新能源，选支架车辆，对不对？第一想的就是说这个 BBA 啊，可能早就掉队了。买这种德系豪华品牌，那买肯定买油车，不买这个电车，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新能源和智能支架高速发展的当下哈，他们也在做着改变。那2026年、曾经在智驾领域明显掉队的德系豪华品牌，这次能不能跟得上节奏？咱们就围绕这个奥迪的 E7X 啊，展开一个实际的一个说明。正好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测试啊，深度的测试。咱们看看这个传统的豪华品牌的智能驾驶的车辆，到底能不能够在整个啊智能驾驶层面上得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或者能不能拿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那这次呢测试呢，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严谨的，包括整个在道路层面上有机动车有非机动车混行的情况，还有大量电动自行车这个来回的穿梭的车流，也符合我们现在的整个道路通行情况，还包括了单向小路啊，这个会车困难的窄道等等啊，以及像中国节那样的错综复杂的盘行立交啊。整段跑完之后呢，看了一下整体测评啊，整个这台 E7X 啊和以往那种传统豪华车型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基础驾驶、复杂场景、特色功能、技术分析啊来说说看。首先从这个基础驾驶层面上来说啊，这款车因为我们说它搭载的其实是有一套大模型的，对不对？整个驾驶给人感受还是非常的这个稳重有度的，行车守规矩哈，会主动礼让整个参与的这个行人啊，比如三环这种辅路的路口的行人，非机动车道比较密集的时候，车辆右转时，它的这个它会一点点的测试啊，就试探着往前切入，全程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卡顿或者说停滞啊，就像那种篮球场上的这个中锋吧，步步为营的情况啊，不会出现说腾一脚刹车，腾一脚刹车。比起贸然抢行造成后方拥堵的车型的话，这种稍微从容的体验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就是能够避免出现那种各种就是血压飙升的时刻。然后汇入匝道的情况的话，就是整个汇入的过程当中，整个车辆辅助驾驶层面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在那种中国节的盘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比如说那种车流量比较大啊，就咱们可以看到你要交替通行，叫百万大军过独木桥那种感觉的时候啊，有大型车辆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并没有能够完全适应，比如说公交车也过来，他也过来了啊，可能就是他会绕行就会退出到这个辅路上行驶啊，就会有一些耽搁，就没有说特完全啊，这是这个从这个中国节就是比较难行驶以及晚高峰的时候啊，高架路段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说的，高架的话整体行驶起来还是比较干净利索的啊。然后再来说这个防御性驾驶啊，防御性驾驶说的什么，就是那种穿越车道遇到横向来车它都会主动避让，路口掉头啊也会停下来先让对方，然后呢再缓慢行驶，必要的时候会直接停车等待，不会盲目的抢行挤压对向的车辆啊，这分寸感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复杂场景了，复杂场景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亮点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存在一个小幅的短板啊，面对的是那种停车呀或者 窄路掉头、交通标志比较复杂的场景的时候，这辆车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也有需要优化的地方，比如它的记忆泊车，这是它的一大优势。有很多车早不就这一项了嘛，再配上它本身这车有后轮转向啊，所以行驶起来还是非常顺畅的。那种窄路三点式掉头啊，做的也非常好，交通标志的识别问题也不大啊。但是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种人为接管的情况，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是因为车辆驶入封闭道路之后，智能驾驶使它会自动降权啊，比如说铁路沿线或者园区内部道路的时候，它的地图没有那么完善，所以容易出现这个交付的情况啊。特色功能的话，就它这个后视镜是电子后视镜啊，这要跟大家说一下，它那屏幕的左右两侧就是电子后视镜，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啊。然后它的整体上就是这辆车吧，它不能说一个特别特别成熟的状态，就是堪比老司机啊，他的辅助驾驶，他可能更像一个驾驶有个两三年的成熟司机的一个状态，没有老司机那种投机取巧的驾驶经验啊，也没有那种过度老道的路数啊，但对于规则或者是这个交通参与者啊，还是这个能够做到我们叫敬畏吧，或者说谨慎的啊。所以这款 E7X 啊，打破了想买智驾车型只能买这个咱们国内的陕西能源啊，就得避开 BBA 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是喜欢那种传统豪华品牌，看重底蕴和调教啊，又同时注重这个智能驾驶的消费者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车啊 ,E7X。虽然说在整个行业层面上吧，尤其当下你说它的这个竞品车型，如果稍微比它你比如说新马上出来的这个预期 i8,啊，这都是这些车型，不能叫马上出来的，就是有的这些车型热门车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竞争的啊，但是大家就看自己的实际需求是什么啊。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关键有四个圈就可以了。关键是它现在这个电动化之后，它的这个车是没有四个圈的啊，它的电动化的这个全部都叫就是 AUDI 嘛，就 Audi 嘛，用这个来代替，不是四个圈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零七六。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涛车有道》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半价的 Mega， 就是理想那个 Mega， 哈哈，这款车，这车型啊，这 Mega 那个车型，争议很大，喜欢的人非常喜欢啊，觉得充满着未来科技；不喜欢的人吧，非常介意啊，觉得这个车呀，怎么能上路，对吧？当然这是大众朋友的这个印象哈，它这个车头我觉得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就是 Mega， 但是这个车尾我也觉得不太敢苟同啊，但是这是个人观点，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啊。但是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这个半价 Mega， 啥意思啊？ Mega 说考虑到市场行情打一半，那不可能啊，这是领跑的 D99， 为什么用半价 Mega？ 它这个车头我第一眼看见我以为是 Mega 呢啊，这确实像啊，这个目前呢，领跑的 D99 内饰首发亮相了啊 ！D99 当然就基于它那个 D 平台打造的，也是有多项旗舰技术的。定位的当然，和 Mega 半价 Mega 嘛，打上这个口号了，就中大型的 MPV 啊，提供的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最高支持10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啊，采用的是7座布局。首先内饰层面上，因为它曝光的就是内饰啊，内饰采用的是双层环绕座舱的设计，提供的是有灰色、棕色和它叫云雾灰啊，以及丹雅棕和啊还有一个灰色啊叫做霁宇灰，这3种颜色，那这个就可能是偏黑的那个灰。然后3.9米的团圆环形的氛围灯支持多种交互啊。内饰呢是5个屏，包含着10.25的这个显示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和50寸的这个 HUD 啊，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娱乐屏和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啊，这一共是5个屏，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50英寸的AR HUD 的支持的车速模式 AR 模式和地图模式3种的切换啊，车机搭载的是 AI 家庭管家啊，然后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支持90到110度的电动无极调节，适配不同坐姿和观看需求啊，就是后排的娱乐屏。我们看一下7座布局是吧，整体上内饰2+2+3全部都是这个半本安头层真皮啊，达到了母婴级别，1、2排均支持迎宾模式，然后前排的上下车方向盘调至最高最前位置，2排座椅支持45度的旋转迎宾模式，并提供迎宾照明灯啊，然后2排的2把零重力座椅呢支持180度旋转啊，也支持90度的观景模式，加热通风按摩都是齐全的啊，有2个小桌板。整个第3排的话，靠椅有180度放平，那你放平就是成床了，并可以90度的这个折叠，在2、3排联动之下呢，还可以形成一个将近2.5米的大床啊。3排翻折之后，能够形成一个近1.8米的大床模式，1、2排也能联动成床啊。这就是整个让大家就享受到这样的一种服务吧。车内还提供了1级的这种车规级的这种制氧的系统啊。也以及11.4升的冷暖冰箱啊，巨型天幕，3种的香氛系统。储物方面的话，43个储物单元，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706，3排放倒之后可拓展到2890啊，这样的一个大小。那外观层面上的话，它的车头啊，还是我们用这样嘛，叫用降低风噪的这种设计语言啊，既追求了大空间，车头采用的是分体式的车灯设计，百万像素的DLP 的摄影大灯啊，然后前包围主动进气格栅，车头配激光雷达，带来 VLA 大型辅助驾驶模型，高通的这个双高通的啊，这个8797的至尊芯片，算力是1280啊 TOPS， 还提供主动 AES 的紧急避让系统啊。整个车它的车头基本上就跟 Mega 差不多，车尾的话它没有那么的溜啊。整个车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5280。1995和1880，轴距是3110啊，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现在这批还是这个设计啊， 19寸这个轮圈，带还有这个动力方面的话，我们看提供的是增程和纯电两种。增程的话是 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300千瓦 ，LCLTC 的纯电续航480公里啊，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纯电的话是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80千瓦和230千瓦，支持10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15分钟能补能350公里。然后底盘的话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这个设计双腔空悬，再加可变阻尼的减震啊，还有主动的预瞄功能。这是这款车价格还没出，但是半价的话你就知道大概的一个价格范围区间了啊。叫领跑的D99啊，领跑的D99。这款车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暂时还没有一个详细的报价出来，但是这个车型啊先出来了，我们现在节目里面说一下这个各类参数之所在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怀念留几分欢喜，我会把眼睛放到最高的山顶上去，总会有一片风景存档我们的记忆。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了几款刚刚发布的这个新车和新车的消息哈。那当然也有好的产品要跟大家推荐啊，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菱博士的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啊。我们看了一下，尤其是这种熬夜的朋友啊，或者说这个经常追剧啊等等啊，早上护肤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自己眼睛周围啊会有黑眼圈啊，或者有这个一些干纹，对不对？笑起来的话，这个鱼尾纹也特别严重啊，整个人就看着就会憔悴。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产品啊，15克正装。今天提到的这款产品，菱博士的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官方旗舰价的售价是15克，229元一瓶。今天呢，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的这个商城啊，只要79块钱，而且呢还会再送同款正装眼霜15克，以及3毫升的眼部精华，也就是一次性到手2件正装，还能免费体验眼部精华，才要7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啊！这款眼霜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菱博士的这款眼霜的全新升级的配方啊，它这个淡纹的叫做胜肽增加到了10种，淡纹速度会明显增快，效果也会更好，尤其是平时比较爱笑的朋友哈，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眼角的鱼尾纹就会变淡，笑起来的时候也不用刻意遮眼角了。当然，它还新增了99%纯度的这个玻色因啊，这个是不少的大品牌的护肤品当中会有的成分，而且配方呢比较温和，不去添加香精色素，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质地是那种轻盈的乳质的质感啊，特别好推开，不会在涂抹过程当中去拉扯您的眼皮啊。不管是年轻人预防初老细纹，还是熟龄肌改善眼周衰老问题，这款眼霜都特别的合适，所以这个争取到的福利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啊。299的官网的眼霜现在只要79块钱就可以拿下，而且还可以再拿到同款的正装眼霜一支和3毫升的眼部的精华体验装，就是买一送一还加赠，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产品了啊，这是这款眼霜的推荐。当然我们再推荐一款这个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啊，这款套装呢价格也不是很贵，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跑得多跳得多是吧，油脂分泌比较旺盛，他们的洗护用品呢也得好好选一选，咱们得记得买品牌的，也得挑那些功能啊产品啊比较适合的啊。所以这一款我们提到的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呢，一款呢是这个婴童套组啊，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含洗沐2合1，600毫升的加这个洗沐2合1600毫升加眼霜啊，就是面霜50毫升，再加防晒30克啊。那这套儿童节特惠马上6.1了，只要159块钱啊，这专门是婴童用的，洗沐2合1给孩子洗澡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面霜50克加上防晒30克啊，只要159。另一款呢是青少年的洗护套装，包括去屑洗发水380毫升，祛痘沐浴露380毫升，洁面100克。那这款儿童节也只要139块啊，那个159，这个139，而且这两款都带精美礼盒，袋鼠妈妈是大品牌啊，给孩子们自用或者送人都特别合适。您现在下订单的话还会限时赠送您一支啊，这个紫草膏一支，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来添加了。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首先先说这个婴童的这款啊，159的这款，它一套呢直接就配齐了小月龄儿童的洗澡护肤以及防晒， 而且它那个我们说的二合一是什么，什么叫洗沐啊，洗发跟沐浴二合一的，因为小孩嘛就一次性都可以洗，然后呢它容易冲洗不假滑啊，然后呢不是很干啊，就是用起来整个是一种低泡的配方，还有淡淡的果香啊。另一款呢就是青少年的青春的护理套装，它是从洗脸洗头到洗澡一站式解决青春期的这个肌肤问题啊。沐浴露呢当然可以洗掉这个汗渍油脂等等，对不对？这里面还有像那个雪妮面霜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夸一下，就是那个洁面，它富含这个亚马逊白泥啊这种氨基酸的成分，能够帮助清洁毛孔油脂，洗得干净还不紧绷。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祛痘沐浴露380毫升，洁面100克，儿童节优惠价只要139元啊！所以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去搜索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在这个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推荐的那些产品了啊。这些产品呢确实都非常不错，价格我觉得特别亲民啊，价格压的也比较低，确实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关注一下这个他们的洗护，然后自己眼霜啊也特别推荐一下我们各位女性朋友们使用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咱下周一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吧啊，周一再见，拜拜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管道路东向西工厂路附近呢，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块是拥堵451米；东深路北向南港阳街附近拥堵786米，拥堵689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塘朗创新路附近呢，同样的也是拥堵689米；管张路啊，还有北辅路东向西，从东深工业一路到玉泉路拥堵490米，缓行10米。大源路南向北，从富民南路到大朗的石下路拥堵602米；东莞大道西向北格地路附近呢是拥堵767米啊；京港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的拥堵63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5: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5: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5: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6: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苏慧伦《快乐幸福》。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周五愉快、哎呀，人逢周五精神爽。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周五呢，也是我们2026年5月份最后一个周末了。
1: 是是是，
0: 下周呢就正式的来到新的一个月份。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在周五这个时候能够好好的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哎，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线路啊，跟着我们一起去玩。
1: 那我们首先和大家说的就是这条线路是6月底6月26号呢，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是探秘新疆啊，这一趟呢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还有帕米尔高原这些南疆的精华景点啊，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报价多少钱？5980元。
0: 哇，
1: 8天哦。全程是2+1豪华大巴，甄选的这个当地的豪华酒店，像全羊晚宴，还有古丽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如果说您正好碰到生日的话呢，那么专属的生日派对，还有精美伴手礼会送给你。9个字总结：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啊！不用做攻略啊，跟着小路走就对了啊。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这2个字啊，了解详情。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这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所以呢这个服务呢是更加的地道一些啊。那么记好了，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0: 没错，那6-7月份的新疆应该是最美的时节啊。您如果想要去另外的一个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的线路，也可以跟着我们。7月13号、24号啊，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只要6980每人。全网4钻的这个全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还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了。
1: 好的，那么除了带大家出去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送给各位啊。那最近有朋友跟我说，说前段时间呢这个熬夜追剧啊，早上护肤的时候呢把自己吓到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眼下呢突然冒出很多干纹，笑起来这个眼角的鱼尾纹呢也特别显眼啊，整个

人看起来好像憔悴了不少，那为了淡纹呢，他说眼霜他用了不少，但是呢不是太油腻，容易长脂肪粒，就是用了很久呢感觉没什么效果，所以呢想找一款温和好用又能实打实的淡纹紧致的眼霜。还别说啊，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淘到这个事儿啊，这就是

0: 厚重，夏天涂呢也很清爽。那么15克正装的观奇售价229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商城呢到手只要79块钱啊。
1: 嗯，
0: 额外的再送同款的正装眼霜15克，再送3毫升的眼部精华，等于说一次到手2件正装，还能免费的体验呢眼部精华啊，只要79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先薅一波福利。那么林博士的这款眼霜是全新升级的新版本，淡纹的胜肽呢增加到10种，淡纹速度更快，效果呢当然也更好了。
1: 嗯，
0: 那么爱笑的朋友呢，以后笑起来不用特意的去遮眼角啊，它还能涂脸，对脸上的法令纹呢、表情纹呢是有帮助的。另外，它还是新增了99%加纯度的玻色因，这是不少大牌护肤品当中呢会用到的成分啊。在淡化眼周各种细纹、干纹的同时呢，还能改善眼部肌肤松垮的问题。那而且它的配方特别温和，不添加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那么敏感肌的朋友呢也能够安心的使用。质地呢就是那种轻盈的乳霜质感，特别好推开。日常呢简单按摩几下呢就轻松完成眼部护理啊。那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福利，真的非常值。观奇卖229的眼霜，今天只要79就能拿下啊，还能再拿到同款的正装眼霜一瓶，还有3毫升的眼部精华体验装，买一送一还加赠送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你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嗯，那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咱们这款适合孩子在夏天用的一些青少年的洗护套装啊。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咱们这个袋鼠妈妈的婴童洗沐护肤防晒套组，那一套直接配齐小月龄宝宝的洗澡、护肤、防晒、洗发、沐浴。这个洗发沐浴露是2合1的啊，它是双重植物氨基酸表活，温和清洁不拔干，低泡配方啊，冲洗不假滑，洗完浑身都是淡淡的花果香。另外水凝霜和防晒霜都是啫喱质地啊，一抹化水好吸收，还添加了积雪草、金盏花这些植萃成分，有效的舒缓泛红干痒的皮肤，而且不油腻。防晒呢有儿童防晒特征 SPF30PA3+，宝宝户外玩出游都能用，温水就可以轻松洗掉，安全又温和。那我们这一套婴童洗护套组，洗发沐浴露600毫升加面霜50克，防晒30克，全都正装大容量，儿童节特惠只要159，159啊。另一款青少年青春洗护套组，从洗脸洗头到洗澡，一站式解决青春期肌肤问题，清爽度过夏天。洗发水呢是可以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去屑止痒效果显著，清新白茶清香。沐浴露可以轻松洗掉汗渍油脂，洗完皮肤又滑又嫩，温和清爽。里边的雪泥洁面啊，它是泡沫绵密，含亚马逊白泥和氨基酸，可以帮助清洁毛孔油脂，洗得干净不紧绷。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加祛痘沐浴露380毫升加100克洁面，儿童节特惠只要139块。这两套都是配有精美礼盒，超有仪式感。6.1期间品牌方福利，下单限时加赠6克紫草膏1支，不怕蚊虫叮咬，真的很贴心。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胡夏一首《快乐至上》，继续我们周五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我们今天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哎、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在周末的时候选择短途游、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很适合避暑的小城。
1: 对，这个确实呢也不算太远，就在浙江啊。夏季的新疆、贵州和云南已经成为这个避暑季的顶流了，对吧？从六七月份开始呢，可能游客会达到这个全年高峰期。那如果说你不想就去这个人群太多的地方去啊，那你呢就来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浙江的这个避暑小城啊。
0: 哎，它离杭州呢只需要一小时的高铁、很适合江浙沪地区短途游，两天的时间能打个来回啊。那这里藏着至今无人破解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1: 哎呦，
0: 一座千年前的地下石窟，跨越的时间的轴轮呢是依然保持着这种深邃和神秘的感觉。
1: 对，这儿呢是被灵山江滋养着，夏天一到呢就可以乘坐像竹筏泛舟而上，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这个山水水墨意境感啊。
0: 那这里呢还有一座名为湖的高山
1: 啊，这个山叫湖什么山啊？
0: 这个竹林覆盖率高达95%
1: 哦，
0: 再给你留5%的路让你走走。
1: 这个山顶露营呢，夜晚可以拍星空啊，黎明的时候还可以看云海啊，追日出啊。
0: 对，
1: 而且这儿还有深厚的商帮文化啊，穿过青石板路呢，就能看到那些明清古建筑啊，一座座古寨是错落有致。还有那些老店铺呢，也把人是瞬间拉回到旧时光里啊。
0: 那这里就是衢州北部的小城龙游。
1: 对，
0: 龙游呢是浙江历史上孤灭文化啊，
1: 对对对，
0: 发源的地方。你看它这个文化很有意思，
1: 嗯、
0: 孤孤的孤，灭世的灭，
1: 是
0: 孤灭文化。
1: 孤灭文化，是看着侄子吗？
0: 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喜欢姑姑。
1: 啊、对，这是当地的这个想法
0: 啊。对，很有意思，它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那但是它一直被忽略哈。
1: 对，
0: 所以咱们在这里就可以感受这个非常小众的文化。
1: 这是龙游啊，在龙游能看到呢，或者说能找到不同的方式去避暑。我们首先呢就去到刚才说的这叫什么世界第九大奇迹龙游石窟啊。这个地方呢至今仍然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非常罕见啊，古代地下这个人群的这个建筑群。哇，这座规模宏大的地下宫殿呢建于2000多年前、那些开凿于汉代的地下石窟群呢形态各不相同啊，洞壁上的鱼尾状雕刻呢就仿佛记录着千年的秘密和传说啊。这个开凿的时间呢专家现在还没有给出确认的时间，你看这个很神秘啊。
0: 是的是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凿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它还是当年鬼吹灯的取景地。
1: 你
0: 想想能拍这种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他肯定是有他的独特
1: 之处，肯定奇特嘛，对吧？
0: 对，就是对于那种像你这种喜欢猎奇的，喜欢这种，哎，
1: 我喜欢仙侠，我不喜欢鬼。
0: 你害怕鬼吹灯啊？
1: 是鬼神这个就不好玩，
0: 有点害怕啊。好吧，那么胆儿大的人可以过去玩哈。
1: 是，
0: 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地方。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多云。明天夜间是多云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8度到36度，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

0: 好，一首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呢，带着大家去到一个山清水秀的江浙沪，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叫龙游。
1: 对，这是浙江衢州市的下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县城、啊。
0: 哎，我喜欢它的名字啊，龙游，听着就特大气，
1: 是吗？
0: 所以你说他这儿的东西，他肯定是非常崇尚这个龙图腾的。
1: 对，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啊。
0: 对，他有个龙游石窟啊。
1: 除了这个石窟之外呢，还有一个漂流啊，这个石角漂流。石角呢是石头的石，然后呢这个展露头角的角，是吧？这个石角村呢是地处灵山江畔啊，不仅有着媲美漓江的这个秀美的山水，还曾经是灵山江的重要的航运码头，所以呢南来北往的这个商贾就在这儿中转啊。所以这个漂流路线呢就是沿着灵山江顺流而下，和激流漂流不一样啊，这边是主要是乘坐竹筏啊，就是我感觉是文游，那种是武游，对吧？
0: 对，不是
1: 倒着撞那种啊，
0: 不是那种很激烈的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整个漂流呢有将近4公里啊，小小竹排江州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1: 为啥你说的话有曲调呢？
0: 我都没唱出来都不错了哈。另外这里有个叫六春湖，其实它就是山。
1: 对，六春湖山，这话这事儿，
0: 人家不叫六春湖山、
1: 啊，
0: 人家就叫六春湖
1: 啊，它
0: 是个山，但其实是个山
1: 啊。
0: 对，
1: 哎，这个有意思啊。
0: 对，
1: 这儿的竹林覆盖率超过95%啊，夏天的均温呢比城区要低5到8度，哇，这天然的空调房啊，
0: 真好。
1: 而且这座山呢是龙游的最高峰，周围是峰峦叠嶂啊，夏天呢特别适合来这儿漂流、看瀑布啊，还有高山湿地的花海，感受夏日的清凉啊。这边的漂流总共落差呢有近100米啊，这就是五漂流了啊，这个太厉害了。
0: 太厉害。
1: 对，我有点怕。
0: 你这个如此苍白的用太厉害了。
1: 这个
0: 不管什么都是厉害。
1: 不是，我说的这厉害就是敢去做这个漂流的人很厉害。
0: 这玩起来很刺激的。还有这个龙井瀑布呢，也到了水势最大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叫龙井瀑布啊。
1: 哎呦。
0: 哎呦，站在瀑布之下，哎，你就感觉很震撼。
1: 还有呢，这儿还有个叫灵栖秘境啊，这个是位于龙游的溪口镇，是集合了竹海溪流和泰式风情的度假区啊。这个
0: 有点像小清迈。
1: 对，满目都是夏日的绿意，分分钟啊去除斑味儿。
0: 不错不错，
1: 对吧？
0: 来这儿可以玩竹筏划水，两岸的万亩竹林形成天然的绿色隧道。
1: 哎呦，
0: 还有那种泰式的茅草亭啊，佛像雕塑啊，就很有泰国风味。
1: 对，下午还可以去泰式庭院打卡这个金色佛像，喝泰国奶茶。
0: 哟、
1: 啊，
0: 那这不是泰国去不起哈、是这个
1: 又平替了，是吧？
0: 对，更有性价比。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人文的这些景观也得去看一下啊。龙游民居院啊，这个呢算是龙游古建当中的重头戏啊。它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古村落，是由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呢精心搜集迁移的明清古建筑群，就是把这些老的放到一块儿去啊。它是迁过来的啊。
0: 不错。
1: 整座的这个古建筑群呢依山势而建，按照不同年代呀、不同的一些风格啊，展示了当年的像宗祠门楼、牌坊、照壁和书院等等啊。一般来说呢，明清建筑呢就少不了青石板路，对吧？青石板路的两旁一座座古宅呢是错落有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慢行其中呢就像是穿越了时光，对吧？
0: 这邵氏民居、劳氏民居、鸡鸣塔、乌氏厅啊，都值得细看一番。
1: 对，
0: 这些古建筑呢不仅外观很精美，更是内有别有洞天哈。
1: 对对对，
0: 就是每个细节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我确实是，我认为就是说咱们现代的一些建筑更多是为了方便人们生活。
1: 对对对
0: 啊，就比如说咱们现在住的所谓的住宅都是高楼。
1: 对，
0: 哎，你说它有什么特色？没有，就是楼嘛啊，看哪个盖得更高。他你看古人，人家的那些民居都是雕梁画栋，
1: 对，
0: 人家是真的有美的东西在里面。
1: 啊、
0: 是的，是的、 你跟咱们现在这种一水的那个高楼、
1: 啊、
0: 那是没得比的、
1: 嗯、
0: 说实在的哈。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去到这地方要看古建的原因。
0: 真的，我觉得古建就是艺术啊，那、
1: 嗯、
0: 现代建筑没有什么美感可言。
1: 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叫三门园村啊、
0: 嗯、
1: 这又是一个千年古村落啊，
0: 嗯，
1: 因为进出村庄呢需要经过三道天然的屏障啊，所以呢被称为叫三门园啊，是穿村而过的溪水，是塔什溪的源头。哇，这天然就是一个躲避战乱的地方啊。
0: 嗯，这个三门园呢，最早它就是为了啊、是由翁氏家族为躲避、
1: 哦、
0: 啊，这叫方腊之乱、
1: 啊。那就是梁山那个时候，
0: 对、
1: 啊，
0: 就迁居到这个村里了。
1: 嗯，
0: 南宋咸淳六年，
1: 对，
0: 对，这个叶氏家族也是迁居。迁到这儿定居、
1: 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东边是叶氏，它是以经商为主，西边是翁氏，以农耕为主、
0: 哦、
1: 就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化。这个古村呢保留了清雅的一些徽派建筑的风格，尤其是建于清道光26年的叶氏建筑群、啊、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砖雕门楼建筑、
0: 嗯、
1: 还有翁氏的宗祠、啊、也是让人是叹为观止啊。
0: 对，泽绥古村、
1: 嗯
0: 啊、虽然没有这个三门园名气那么大、
1: 哦、
0: 但也已经有720年的历史
1: 了。哎呦，
0: 零商业化、
1: 嗯
0: 啊、隐匿于龙游的塔什镇，
1: 对，
0: 独特的八卦形的水系布局和146栋明清古建筑群、
1: 嗯、
0: 使得它入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 哦，这个泽绥古建筑群呢是以木雕、砖雕、石雕这三绝著称，穿梭在迷宫般的小巷里面，就像是进入一座活着的明清建筑博物馆啊。
0: 是的，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聊。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好，我们继续说到这里啊，龙游除了有好玩的地方，咱们当然也有好吃的啊、咱们可以在龙游呢感受到那种辣味基因哦，既保留了江南的精致，又有着山水之城特有的豪放。
1: 对，因为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浙江的一般来说饮食都是比较清淡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是除外的，就是衢州啊。
0: 哦，
1: 它就属于衢州啊。
0: 嗯，
1: 那个我们首先呢就来品尝这个龙游的叫发糕啊。这个发糕呢600多年的制作工艺啊。
0: 发糕这些不会辣的。
1: 我们那儿是对这个不会来了、啊、
0: 这应该是
1: 甜口的，
0: 对，甜的嘛、啊、就糕点啊。
1: 对、它刚刚蒸出来的发糕呢，口感是松软绵密啊，回味还有淡淡的酒香。做的时候呢是用糯米啊还有精米啊混合酒糟啊，然后呢发酵10个小时以上，这样可以使米浆呢产生气泡啊，就赐予发糕松软的口感。你们那儿也有发糕对不对？
0: 我们其实山东吃这个不多、
1: 哦哦、我们那儿有，就是那个里面掰开像个蜂窝一样、啊、
0: 我们山东主要吃、
1: 啊、馒头、啊、
0: 饼 啊,
1: 啊是是是，
0: 对，馒头那些、这种不多、啊、
1: 那这边就是南方的啊。
0: 对，
1: 发酵好的这个米浆再加入猪油。

0: 白糖、红糖、红枣，最后呢经过大火蒸熟啊，它这个一块很大，一般的一块够几个人吃啊。
1: 嗯，另外呢，龙游人吃辣的程度可以说跟川渝其间，
0: 对吧？
1: 尤其是这边鸭头、鸭掌、鸡爪，
0: 嗯，
1: 浙江吃辣天花板就在这儿，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鸭头、鸡爪呢，这些都是先经过炖煮，肉质非常软嫩啊，然后呢轻轻一抿就能脱骨。卤制的时候加上本地的辣椒、花椒和还有特制的中草药，
1: 嗯，
0: 哇，这味儿就不一样了啊。
1: 嗯，它这个分干卤和湿卤。
0: 嗯，
1: 湿卤就是把各种卤货浸泡在浓郁的卤汁中，
0: 哦，
1: 它这个汤就渗到食材的这个肌里。
0: 对对对，啊，
1: 干卤呢，它就更有嚼劲儿。
0: 是，
1: 嗯，
0: 卤之后呢不会散架啊。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甜点也不错，龙游的汤圆啊，它这个汤圆呢，它还不是甜的哦。它是这个咸辣口的，
1: 那这个咸汤圆咱广东也有
0: 啊，它但是广东咸汤圆里面没东西啊，
1: 没放辣椒，
0: 它里面还包东西
1: 啊，
0: 它内馅里面是你看猪肉丁、萝卜丝、豆腐干还有冬笋，
1: 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入口先是糯叽叽汤圆，到糯叽叽了，然后就是鲜香四溢，
1: 天哪，这个太好吃了，
0: 这个有意思啊，
1: 感觉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对，个头非常大，两三个下肚就饱了。
1: 还有水晶糕，
0: 水晶糕啊，这个是你说先吃了鸭头这种比较辣的卤货，来一碗清甜的水晶糕啊，真的就是绝了。其实这个水晶糕就是我们说的像
1: 木薯淀粉，
0: 冰粉，
1: 冰粉
0: 啊，差不多，
1: 哦，对对对，
0: 看上去和水晶般透亮啊，爽滑 Q 弹，加上一些红豆，是不是冰粉嘛？
1: 对对对，葛粉和木薯淀粉做的，
0: 对，还搭配糖水和薄荷水，是不是？
1: 嗯，
0: 那夏天时候都是吃这个啊。
1: 嗯，另外这儿还有葱花馒头。
0: 葱花馒头，我们那叫花卷啊，是吧？
1: 葱花馒头，我也是头回听说。
0: 对，馒头就馒头，就是啥也没有叫馒头，
1: 对
0: 不对？对，
1: 因为我们那种，要么就是葱花
0: 卷
1: 葱油饼，
0: 花卷嘛，
1: 啊，花卷，
0: 切成一翻的那个花卷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是葱花馒头。
0: 这每个这个地方叫法真不一样啊！
1: 哎，人家这个真的就是。经过二次发酵，
0: 哦，
1: 就撒上大量的葱花，
0: 哦，
1: 它真的是馒头
0: 啊，就是葱香和面香交融，
1: 嗯，
0: 啊，本地人的隐藏吃法什么的，用这个加各种馅儿，怪不得。他还加辣椒炒蛋、笋干炒肉、萝卜丝豆腐馅，
1: 什么怪不得，啊，那我们那种没有葱花的馒头也能加这些，
0: 我们一般馒头就只干吃不加东西，
1: 哦，真的，
0: 对，
1: 我们馒头就是弄开要 要加东西的，
0: 我要不就蘸糖，
1: 我的妈呀，馒头蘸糖我们从来没这样吃过，
0: 因为南方的馒头是松软的，
1: 你们的馒头像面包一样，
0: 对，一捏就只有一点，
1: 我们的馒头，
0: 你的馒头是死面馒头，一层一层了，哎呀真是
1: 也没死面，
0: 那馒头我吃不下去，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北方馒头也很软，
0: 哦，
1: 那就是我们习惯了，把馒头掰开夹点东西，
0: 我们不，
1: 我们，因为
0: 我
1: 们那儿习惯用饼什么的，
0: 是是是，
1: 那种都那样吃，
0: 我们是松软的，一掰开扯一点出来蘸点白糖啊什么的，
1: 对，
0: 还搞点炼乳啊什么，
1: 那你们这个就是当点心吃，
0: 啊，
1: 我跟我们那都当粮食不一样，
0: 你是真主食是吧，
1: 对，这还有一个炒粉干，
0: 哦，
1: 卤味炒粉干水晶糕，龙游宵夜三巨头，
0: 哦，宵夜三巨头啊，
1: 嗯，
0: 一份炒粉干的配菜也很多，煎蛋、豆芽、包菜、笋干、虾仁、肉丝啊，刚出锅的时候呢真的是香飘一整条街啊，
1: 哇，厉害了，
0: 嗯，
1: 所以呢龙游的旅行也是可以非常好安排，两天就能玩完了，
0: 对对，我们先飞到杭州，然后坐高铁去哪儿啊，一个小时啊，
1: 对对对，
0: 这就可以了啊，
1: 对，时间充裕可以去龙游的大南门逛一逛，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城门上有一个巨大的牌坊，拍照很好看，很多小吃在这儿呢都能找到啊，
1: 对，遍地都是40度高温的江浙沪哈，咱们这个渠北小城龙游只有20度，
0: 对，但是我们说的是七月份的时候，不是现在啊，现在可能还没到这个这么高温，但是30多度肯定有啊，
1: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人40多度的时候，它都才20度，
0: 对，
1: 那现在不更凉快？
0: 它就均温嘛，都20度左右嘛，
1: 总之呢，咱们还是可以到这儿避个暑的，
0: 是，
1: 好，那么这周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一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转化成积蓄，最近我过得很抑郁，得不到的都成了悲剧，劝自己轻松点，不用急着想变成经典，把烦恼先抛到一边，再去观察生活。

了一点外卖，总是觉得世界千奇百怪，微信总比现金花得快，不就是想要活得精彩，拿时间和你做个精彩，再过几个礼拜梦想还值几块，还得握紧手里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下最新嘅交通路况吓，睇翻全城啦。全城而家见到咧就系喺呢个学府路东向西华歌学院附近吓，亦都系轻微嘅拥堵啊。先哥咧为咗睇呢个咧，凹埋落去，差啲遮到我睇唔到啊。好，跟住咧，刷新下咧系还算可以嘅，冇咩太多塞车嘅路段啦。今日咁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咁啊，全城方面啦，全城方面咧亦都系见到咧，稍微喺连马路方面有少少嘅小车龙，其他都系畅通无阻。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4: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小周末咁啊、今日好渴求啦，就好多朋友就话：，小周快啲嚟啦咁样。因为点解咧？我相信琴晚我一班朋友聚会嘅时候，已经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可以休息啦，六日结合。第二咧，呢两日实在太热啦。
5: 哦，冇错啦，其实太热，大家觉唔觉得呢两日咧太热嘅出汗都好虚耗，即系成个人好攰。
4: 系啦，冇错，
5: 好想休息。
4: 而且仲有一种感觉就系话。边度都唔想去、
5: 嗯，
4: 然后胃口又唔开，
5: 好，
4: 啊，头发又长，系咪？
5: 其实咧，想讲俾大家听，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呢啲就系暑湿，系唔单止暑，仲要加埋湿。
4: 天气热嘅时候造成呢种现象。
5: 系暑湿群，所以咧，近段时间好似咁嘅天气嘅话咧，大家可以饮多啲温水，千祈唔好咁嘅天气话啊，我好热啊，反而系饮冰水嗱，真系唔好，更加湿。
4: 要饮翻温暖嘅暖水。
5: 暖水，暖水先可以将体内嘅嗰啲叫做热啦，慢慢去散出去啦。第一，第二嘅话咧，你个体内越湿嘅话咧，就越容易困。越冷的时候越容易困湿、
4: 所以咧就
5: 天气
4: 咁热嘅时候咧，就我即系呢两日有朋友从某啲地方过嚟嘛，佢话过嚟嘅时候，因为佢系喺都系靠近嗰边嘅，即系湖南一带嗰啲咧，佢又好热嘛，又系噶。
5: 湖南都热噶，其实湖南四川都
4: 其实佢哋四大火炉当中都唔系我哋广东系咪啊？佢好热，系啊，佢喺海边咁样就顺便到呢度地方，即系话逛一逛咁样。佢嚟到之后，哇！你广东都唔系。唔噶，一樣係咁熱啊！咁樣，我話係啊，準備嚟颱風天啊！仲有咧，你唔好去海邊啊！準備打風嘅時候，你又關海嘅，佢就咁點辦啊？我話你翻

0: 大家都想方設法就話即係抗暑啊咁樣，所以咧就其實我琴日俾佢講下之後咧，我係有個即係心境啊，竟然間有個衝動就哎呀，我都好耐冇出遠門啦喎咁樣，啊出唔出咧？咁即係想去避下暑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我就話我係咪跟阿燕青老師出下啊？讲电团啊咁样
1: 啊唔得，因为我你唔可以同时出，
0: 你唔可以即系陪伴我哋系咪？
1: 又唔系嘅，可以再揾其他同事帮手。
0: 讲笑啫，因为呢段时间感觉都即系近期咧不远行啦，所以咧就但系大家有时间系真系可以远行嘅，因为咧我哋六月份、七月份嘅专享团咧实在系太优秀，好多嘅团期咧系肯定有一款系啱你嘅。天气咁热。出去度度假，減減暑，係咪？
1: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咧就有一個嘅聽眾朋友加咗我嗰個客服微信，跟住咧呢幾日咧都不斷咁望我，你知唔知佢望咩啊？
0: 望咩啊？
1: 望我咧就係首先第一個
0: 男定女
1: 嘅？女嘅，佢就想咧，就佢四月份咧就已經去過南疆噶啦，佢好中意嗰種感覺，同埋覺得嗰啲嘢好好食。但系咧四月份去咧就係自己去嘅，咁當其時咧機票又平，乜都平，錯峰啊嘛，係咪？好，跟住咧佢諗住暑假，但係八月份左右帶佢小朋友一行四人係一齊去，咁但係哇一及到機票嚇親，因為嗰個機票咧來回就已經抵到佢四月份嘅全部行程嘅費用啦。
0: 如果你直飛係好貴嘅，
1: 好。咁跟住咧，所以佢就话，所以我想嚟睇睇广电团，即系我哋最近宣传，觉得性价比好高喎、啊，但系咧，佢又想有自由，你知中意自由行嘅人咧，佢
0: 又
1: 想
0: 瞓懒觉，
1: 冇错啦，佢就意思就话，我可唔可以咧，就系、是、
0: 跟你哋去，然后我自由散漫嗰种啊？
1: 唔系，咁又冇咁过分。佢就话咧，首先我可唔可以咧，就系我哋系八日啊嘛，我可唔可以去搵多两日唔跟你哋翻？我话可以，不过咧就系、是建议佢就自己订机票，因为咧如果跟我哋咁嘅话，我哋团体票必须系指定八日内去同返，退唔到俾你嘅，一订到。咁我就话我哋可以喺我哋嘅行程嘅费用当中退机票俾你，你跟住自己买。佢唔得，就系、是、机票贵、啊。系咁我啊，咁我就帮唔到你、啊。唔系嘅话，你损失半程机票，其实仲蚀底系嘛？好，咁跟住第二个佢就话咁啊，咁你哋有冇啲长啲嘅路线？我话冇，我哋就
0: 系
1: 八日啦。
0: 佢系只系南疆定北疆啊？
1: 南疆、北疆都系，我哋只有八日嘅吓。因为团体票就系八日啦嘛。
0: 你位磨你嘅嗰个
1: 朋
0: 友系南疆、北疆嘅选择。
1: 南疆选择，
0: 仲想去南疆。
1: 想去南疆、因為佢都話自己玩得好，所以想同小朋友去玩咯。跟住咧，我就同佢講，反正佢一直磨到我好多日咧，唔同嘅提出要求，我話都冇問題。一係咁啊，我覺得咧，如果你又中意自由行，又即係又想咁自由度嘅東西，同埋你已經去過啦，肯定你跟團嘅話，你冇咩意思。雖然你小朋友冇去過啫，係嘛？咁不如。你订一个四人的私人订制，我可以帮你问问当地，因为南疆嘅旅行社系当地，
0: 直接揾地陪吓，
1: 系直接揾当地啦，同你因为佢四个人啱啱一台车就系啦嘛，系咪？咁你个司机又系导游嚟嘅，租过系咪？咁就可以啦嘛。咁跟住咧，佢就话咁会唔会好贵啊？咁我话嗱，你咁，你先话俾我听你要几日，跟住要去边个位置，大概要去边啲嘅行程，我根据你嘅要求，跟住咧就
0: 系
1: 同埋你要出发嘅时间吓，因为唔同时间机票唔同。我就再問當地的一個嘅旅遊公司，跟住同你制定個線路咯。咁佢話：哦，好嘅，因為我而家睇到啦，淨係呢個機票費都已經我承受唔到啦，咁貴嘅咩？而家係
0: 啊，四月份係平嘅，即係錯峰一下。咁其實你就算佢係去當地訂制，即係佢意思係跟我哋嘅機票去。然後
1: 佢一直以為咧，我哋旅行社幫佢訂機票咧，係會平好多。
0: 唔
1: 係
0: 嘅，
1: 但係我而家喺度再同大家講，因為呢個問題咧，我同無數嘅團友講過嚇。首先第一個，如果你淨係想訂一張兩張嘅，可以同大家講，團體票話唔埋俾你訂一張兩張嘅仲要貴，因為點解咧？一張兩張你有可能你有嗰啲咩券係嘛？有平台嘅優惠係嘛？減起嚟可唔可以俾我哋團體票仲貴？
0: 仲有平。仲有一個問題同大家係即係。科普嗰啲嘢啦，你唔好以為話一定旅行社就攞到好好平嘅機票，因為旅行社會就好多嘢嘅，譬如話就有老人家啊，有小朋友啊，佢就唔可以訂嗰啲咩嘅紅眼航班啊，即係夜晚嗰啲啊，太夜啊，或者係太凌晨啊咁樣。佢一般都起碼係就大家嘅，起碼咁上下
1: 嘅。仲有一樣嘢就係而家啲航司講真嗰句咧，係冇以前咁出發得咁多啊！即係其實飛機係比我哋疫情前係少咗嘅嚇，講真嗰句真係嘅嚇。
0: 如此嗎？
1: 是的、啊、所以因為有些航班你開得太多的情況底下，你平時叫做空閒期你是滿不到的嘛、所以他有時寧可就是

0: 暑假佢再增航班，而唔會又規定咁多航班。嗯、好，咁所以我想講埋就係話咧，有部分航班係冇團體票嘅。即譬如原生我十二号的那程咧，而家要改十三号，点解咧？因为十二号原来冇团体票订唔到，所以只能够系十三号。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嘅话咧，我哋一系唔订，一订几廿张。你谂下，我哋全部都中型机嚟嘅，而家几廿张差唔多占咗三分之一，甚至系啦，甚至三分之一左右或者四分之一啦吓。咁样样对于航司嚟讲嘅话咧，你突然间呃咁多嘅话，佢哋未必俾到咁多票你。嗯，你明唔明？
1: 其实咧就点讲啦吓，即系我个人嘅体验啦吓，即系你话旅行社要佢帮你订系冇问题，咁但系咧其实咧你自己去对比一下，即系嗱佢帮你订团体票好，其实优惠嘅尺度啦。即係你，假如話你有個時間差、時間要求之類嘅嘢，因為佢好多時候佢唔揀嘅，佢唔會話喂我揀深圳出啊，揀珠海出，揀廣州出，我哋個人可以咁做嘛。咁但係旅行社佢係邊度行
0: 嘅，正常嚟規定嘅，
1: 行邊度就行邊度，所以咧佢冇對比。咁而且咧就喂你知噶啦，而家我哋出行嘅話，每日都拆噶嘛。哎呀，邊日平啲，邊日平啲。其實好多時候有啲人就話俾咗好多經驗，就話一般十五日咁上下嘅時間係。嗰、那個航班當中係稍平嘅，咁、然後咧最嚟咧就係三天前、四天前，最遠啲咧就兩個一個幾月。咁、當然咧，嗰三個時間點咧就係俾大家作一個參考。仲有一個問題，我同大家講下我經驗，你唔好成日去拆，
0: 拆得多嘅話就冇得平。
1: 佢有升價噶，
0: 唔係你可以咁，你揾你老婆手機拆，跟住要買翻你手機買，係咪得唔得咁樣？
1: 即係咁多人拆嗰班機，即係咁譬如舉例子啊，你一班人一齊玩嘅，啊呢個班期有啲人買咗啦，咁你就每日就敲食呢班期噶嘛，譬如話六點鐘啊，每日都點開六點鐘呢個班啊，幾錢嗱？你越多人點咧，咁咪叫殺熟咧，係咁噶啊。當然唔係話一定咁樣嘅現狀，但係有。我的體會就是你越拆就越升價，
0: 因為在平台來說他很多人拆的話，他證明這裡很多人買的話他就不減價了嘛，不是升價就不減價，跟著小人問津那些他肯定稍微要給一些紅利你，我怕我這趟沒人坐嘛，是不是這個很正常。
1: 好了，賣一下哪條線路值得我們去
0: 我們先賣七月份的暑假期間的兩條新疆線路先，好不好？此生必駕獨庫公路最美喇喇堤新疆品質八日遊。
1: 哇，我聽到以为此生要嫁去独库公，
0: 嫁此生必嫁
1: 啊，必一定嫁嘛，
0: 嫁去那里啊，系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发团。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同大家同行，应该是微微同小路哈。咁啊，原价7580元，而家系6980元就搞掂啦。全程网评四转酒店，舒心亦都住得安心吓。咁啊，食嗰啲全部都系新疆特色菜啦，咩九碗三文治啊，先我话好都未食过，
1: 我未试过，真系未试过。
0: 仲有啦，烤全羊啦，特色手抓饭啦，咁啊食得非常之过瘾啦。仲有我哋去到一啲嘅打卡点，譬如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一寺吓等等精华景点一。網打盡，另外仲會贈送我哋賽里木湖嘅旅拍啦，咁牧民生活體驗嚇，咁7月13日同24日兩個團期，同廣電主持人一齊穿越獨庫最美新疆，報名熱線4332241，或者係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北疆，或者係發送燕青，燕子嘅燕，青青青，了解詳情。
1: 其實咧就我覺得呢個團期咧，同大家講幾個賣點好唔好啊？即係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第一個咧佢係暑期團期，冇錯嘛？
0: 啊，冇錯。
1: 暑假七月份嘛，廿三廿四咁上下嘛，
0: 十三廿幾。
1: 總之咧就係暑假，你知唔知暑假當中嘅機票去新疆，無論南疆北疆，比而家仲貴。所以啱先你嗰、那個不磨你嗰個咧，已經話哇咁貴。其實咧就你去到南疆嗱，我琴日睇到一個朋友發出嚟嘅，佢又係去到現場當中包咗一部越野車，咁然後就
0: 佢而家機票應該都開始貴啦。
1: 總之佢就冇計佢嘅機票，佢就話去現場當中四個人，大概八天時間咧，收咗佢大概5000元唔使一個人。咁你但係你計佢5000元好嘛？計佢5000元，咁你想下呢八天時間
0: 未包食住喎？
1: 包埋，
0: 包
1: 埋食住，咁啊5000元一個人，但係你冇包大機、大交通喎，大交通而且住嘅，佢肯定係冇我哋嘅四轉啦，係咪啊？一般都係
0: 食嘅嘢冇可能全部圍餐，
1: 係啊，都係求其咁咯。
0: 有時可唔可以食碗面仔就算咯？
1: 係咯，就係咁啊，剛剛中啊 ，OK， 20元、10元咁樣，係咪啊？咁總之同大家講就呢個就係第一個 这个暑假当中这个团期的性价比7000多，哇，我觉得真的很 OK。 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时间大家都争晒去，还有的时间点是很啱，一个北疆好南疆好的一个鲜花盛放，因为未借的时候，七月份已经可能是薰衣草季节已经是来的了，
0: 十几已经过了，六月十五号开始薰衣草。
1: 我意思是说薰衣草有个几月的嘛？
0: 冇噶，
1: 系咪啊？
0: 真系冇啊！因
1: 为收割我以前试过七月初应该，嗱我哋
0: 真系冇咧。上年我哋就七月初去做薰衣草，已经系即系差唔多，即系剩翻嗰啲好美水嘅嘢。
1: 美水
0: 一大片嘅时候咧，系六月中旬到六月底左右啦。
1: 嗯，
0: 因为佢而家呢个团期去到七月中噶啦，七月十三号噶啦。
1: 而且我总系觉得咧，就嗰、那个时间咧就有啲热噶吓。新疆，但系咧就因为佢嘅日照时间真系实在太长，瓜果咧水果盛放。盛收嚇，嗰陣水果盛收嘅。
0: 嗱，所以你睇翻佢已經唔係去嗰個天山花海啦。所以即係新疆係咁樣樣嘅，你每個唔同嘅季節去啦，睇唔同嘅嘢。你譬如六月份去
1: 啦，不同體驗。
0: 好多時候就會去天山花海，因為嗰度咧就係唔同層次嘅花嚇。咁啊，七月份去咧就去其他草原，就唔係天山花海啦。咁同其時，我個人覺得嘅話，如果你唔係話就小朋友。你真係想自己去，跟住諗住咧就玩得開舒服啲，玩得舒服啲嘅話，我建議大家咧就唔好懟埋咧，一定要喺暑假去北疆。你就算暑假帶小朋友去嘅話，我都建議你係咪可以分流下去南疆咧？
1: 坐位，
0: 因為咧我上年咧就已經係年際先爭啦，七八月份真係覺得人太多啦嚇，所以
1: 仲有嘅，即係唔一定你成日喺度食新疆南北疆嘅，
0: 有其他地方得嚇。
1: 金南青金線我覺得川西嚇呢幾條線我係每年以前咧後生嘅時候咧都會逛一逛嘅，咁而家就即係冇咁多精力啊嚇。咁啊，又加上就
0: 內蒙得唔得咧？
1: 可以噶，
0: 都可以係咪啊？
1: 即係冇咗嗰種好想去嘅慾望，你知唔知啊？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你譬如話你新疆嘅時候咧，因為佢將新疆人好中意咧，就喺啲溪邊度咧，烤羊嘅，而家咁熱都烤羊嘅，然後做手抓飯，佢哋係習慣咧凍住個腳落啲水度。
0: 我嗰次就係喺
1: 搭個凳仔咁樣。
0: 我嗰次就喺獨富公路咧，下邊個溪河就見到你呢一幕啦。
1: 佢哋好中意做呢樣嘢。
0: 見到你呢一幕啦，啲水好冰涼，雖然外邊熱，個水好冰涼。
1: 佢係雪水冰落嚟噶嘛，但係佢就覺得好忍啊。
0: 但係就好舒，其實好舒服，即係嗰種感覺。
1: 呢邊烤緊啊，烤緊全羊或者烤緊羊肉串，但係呢邊做緊手抓飯。
0: 呢邊燒烤，嗰邊飲凍啤酒咁
1: 啊。係啊，飲凍啤酒，仲有。弄死你嗰、那个，弄死你嗰、那个啊！
0: 弄死你们，
1: 弄死你们嗰、那个啊！嗰只啤酒饮少啲吓，好劲嘅口劲吓。
0: 唔系啊，好饮啊！
1: 你喺广东饮啫，系啊，你喺广东饮啫。广东嘅乌苏系冇嗰边咁劲嘅。
0: 我哋喺嗰边都冇嘢。
1: 吓咁犀利嘅咩？你咁饮得嘅咩？
0: 唔系啊，你睇下你点饮啦，同开心嘅人饮系唔会醉嘅。
1: 哦，即系任饮唔醉。哇塞！咁下次我见到你要兜龙酒先啦，要饮酒。
0: 你唔好啊，你肯定好，唔系你饮白酒犀利啊。
1: 喂，而家你系咪觉得天气热咧？就即系琴晚有啲朋友话，话醉醉咁样啊。佢话唔好饮白酒咯，红酒都冇咯，饮啤酒啦。咁我话系啊，啱。
0: 湿啊，
1: 仲要冻啊。
0: 唔好饮养生茶好。
1: 实在系因为而家天气太热啦，咁所以我喺度谂紧以前日子点过嚟嘅，嗰啲咩突然间拉列闸啊，停电啊，跟住落嚟咧，又或者你工厂当中要俾啲电民用啊，有咩停三开四嗰啲咧吓，开三停开三停四嗰啲，我觉得就哇嗰时候真系好即系好好无奈，你明嘛？就好似冇电，但系咧自从我哋玩嗰啲咩？可以儲能，又可以即係將啲咩太陽光，
0: 唔係玩嘅，人哋認認真真做儲能啊！係啊，
1: 總之就犀利啦！
0: 啊，犀利啊，真係犀利！
1: 而且而家移動嘅，
0: 仲要可以供俾全球啫，就
1: 係我屋企嗰個咧就佢買咗隻嗰啲儲能式嘅充電嘅。
0: 那個
1: 風扇仔，
0: 風扇仔
1: 啊，咁啊放喺衞生間，
0: 用
1: 幾耐啊？可以放喺三五日啊，放衞生間一個，廚房放一個，因為佢時間要煮早餐咁嘅啫，放佢舒服好多。即係我意思係話，而家嘅生活已經係改變曬，用電當中基本上我哋已經係自由啦。嗱，今日我哋第一條嘅頭條新聞同大家講就係。 吓，咁唔系咩？
0: 剩低两分钟先讲第一条啊！你今
1: 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已经唔缺电啦。
0: 系

0: 肯定唔缺啦啊！
1: 27号即系前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
0: 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嗱喺咁嘅基数上再增长就好劲噶啦，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嘅时间系提前咗近两个月啊。目前咧，广东电力供应系平稳有序嘅。
1: 除咗话民用电即系多之外啦，即系证明我哋开咗马力啦，制造业、工业啦咁样。如果唔系，点样一四月份
0: 睇到四
1: 份啲数据咁靓仔系咪？嗱，南网即系南方电网嘅电力分析就话。负荷快速攀升主要是受到多种因素叠加影响。首先是近期天气真的实在太热，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了全省经济稳步回暖和各地的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了用电需求的高位增长。
0: 你看去餐厅的人多了，去酒店的人多了，是吧？你住宿都要
1: 用电的，夜晚宵夜路边档都多了。
0: 没错，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家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底座是不断夯实的，数字产业化是进程加快。不过随着广东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提速，一到四份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去到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是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的1.4%。
1: 就稍微一些数据出来就告诉大家听，这段时间可能还会继续出峰值，但是就大家放心，不会出现拉闸现象，
0: 我们够
1: 而且呢就你以前呢到了夏天的时候用电负荷的话，家里那些 LED 灯呢都不够光的，觉得暗一点的，当时我问过为什么这么暗的，他就说呢電輸俾你咧係唔夠220嘅，
0: 啊，即係唔足啊，
1: 唔足嘅。另外仲有咧好多做工廠嗰啲就話，唉，我聽，我話你咁得閒嘅，誒聽唔好公開啊，
0: 即係要停下嗰日
1: 拉閘停電，有啲自己係發電咯，
0: 但係
1: 發電
0: 係
1: 頂唔順。
0: 你好似用機械人停電，佢都搞唔掂嘅喎，係嘛？佢用電㗎嘛，
1: 唔冇嘢㗎，咁你咪蓄電池咯。而家
0: 你蓄電，你蓄幾耐咧？
1: 我話而家係唔存在呢個問題，
0: 以前有可能
1: 啊。OK， 我哋下宣傳啦，轉頭翻嚟繼續我哋今日嘅文企財事。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3: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周五小周末的民企在线吓，直播室有啊燕少老师啦，仲有我思欣喺度。咁啊，啱啱我哋咪分享咗好多嘅暑期啊，供大家去参考嘅线路。嗱，稍后时间仲有噶。咁啊，其实呢啲系一个好资讯嘅嘢，即系俾大家知道一下咧，就生活当中有啲咁样嘅嘢啊，俾大家去选择。
3: 嗯。
2: 咁另外仲有好多好优值得大家去关注嘅资讯嘅嘢，比如啱先我哋提话，喂，如果你真系屋企冇电俾人拉闸嘅话，你觉得？你點生活呢？我喺度諗嘅就係以前冇呢樣嘢，
3: 我唞氣都唞唔到。
2: 冇呢個風扇啊，冇呢、這個咩嘅時候咧，點解啲咁多人有瘡咧，有熱痱咧？
3: 生瘡
2: 就係咁啦，因為實在係你冇辦法去散熱啊嘛。
3: 嗯、
2: 所以有啲人就話唔適宜晚開空調。我真係諗緊唔開空調點辦咧？
3: 點瞓覺
2: 咧？咁連瞓唔好咁，你就算唔開空調。
3: 而家连中医都唔系话唔俾你开空调瞓觉，佢而家咧就话唔好24小时都喺
2: 空调室，
3: 即系意思话适当嘅话咧，你要每日起码有一啲空闲时间，你系要飙汗嘅，非空调室去自然咁感受咧，你同大自然天然嘅连接，
2: 冇错，多啲跟我哋广电专享团出海，
3: 咁都唔使空调啦，
2: 多啲同大自然接触。
3: 你点知啊？我今晚想发条信息就话我终于听日可以去避暑。
2: 你
3: 好熱啦、啊！呢幾日
2: 你係金南係咪啊？
3: 金南都可以避暑。
2: 聽日出發係金南應該就唔使嗰邊。
3: 嗰度嘅天氣最熱都係廿最，即係你譬如好似
2: 佢温差大。
3: 係敦煌嗰邊咧最熱嗰陣肯定30几度咁，但係你平時嘅話可能怕10几度咗，10几20几度嚇，其實好舒服嘅天氣嚇。
2: 張掖嗰度咧咩肥豬肉啊、腩味肉嗰度咧，
3: 10几20度左右。
2: 嗰度會如果你啱啱正點嘅時候去咧就有啲熱嘅，即係話7月份。
3: 你唔好曬正啊！
2: 咁你6月份應該仲係未係好熱，仲有一個問題，因為佢連棵樹都冇嘅。即係草都唔生棵嘅，咁你諗下，
3: 但我上次都唔係好熱，有太陽都唔
2: 係咪啊？咁你去個時間點嘅問題啦。好，翻嚟繼續睇翻我哋嘅資訊方面，嗱呢個亦都係未來我哋要向海洋要經濟，去向海洋要一啲優質嘅資源嚇。呢個就係我哋國家首次頒布咗一部叫做《海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嘅政策文件嚇。喂，即係話向海洋要經濟之外咧，仲要醫藥。吓、啊，即系话深海鱼啊、鱼油啊，
3: 见到
2: 嘅嘢对自己身体有好处嗰啲嘢，要提炼出嚟咁意思啦，系咪啊？
3: 嗱，睇翻啦，自然资源部等8部28号吓，咁啊，即系琴日发布咗咧，就系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同功能制品质高质量发展嘅一个嘅指导意见吓。咁啊，呢个系全国层面上咧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嘅政策文件嚟嘅。咁系指导意见系强调咩嘢咧？强调我哋要统筹加强咧产业嘅一个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到2030年要实现多项嘅海洋嘅创新药上市，哇，真系可能提炼做啲创新药吓。咁啊，产业增加值要破1300亿。咁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哋国家咧自主研发嘅海洋药物占全球已经上市嘅品类近30%，哇！佔全球近30%。
3: 其實我記得我在讀書嗰陣啦，就是、地理老師已經跟我哋講啊，就係其實海洋是很多寶嚇，唔單止我哋食嘅海鮮嚇，依、這個係極少一部分嘅寶，仲有太多個寶藏喺海洋，我哋仲未開發。
2: 比如石油啦。
3: 唔止啦，而家仲有藥物啦，
2: 天然氣啦，
3: 系咯，所以喺個過程當中，你要睇地球有幾多面積係海洋先。
2: 啊，有人講一個問題，我知道有人講嗰個問題啦，就屋企我哋以前啲老人家話，岸上有啲咩動物生物，海底就有嘅喎。嗱、岸上有獅子，係咪啊？海底有海獅。
3: 海獅。
2: 咁仲有冇啊？舉例。
3: 你講
2: 啊。係陸上有猴子。
3: 唔係海
2: 人有人啦，陸上有人有。
3: 系 系咁嘅意思啊？
2: 即系佢系咁讲咯。啊，咁啊，你边个就我哋经常传话诶，我哋
3: 唔系最主要我哋
2: 有龙噶嘛，有海龙噶嘛。
3: 唔系问题系我哋系未开发到海洋嘅一啲资源，所以都唔知啊，只能够就系凭我哋认知嘅去诠释吓。所以其实海洋系好多宝藏，我哋仲未挖掘嘅真系。
2: 经常听到海马啦，系咪啊？啊，总之我觉得就真系有啲道理，当然系咪全部都有个即系。名字叫嘅啫吓，咁个样差唔多，但系大细
3: 有狗，又系有海狗咧。
2: 系啊，海
3: 狗有猫，海猫，
2: 海猫有冇
3: 啊？海兔。
2: 海兔有啊，有。
3: 海鼠。
2: 海兔、海鼠唔知道。
3: 唔知道。
2: 海鼠即系点啊？
3: 唔知道啊。好啦，咁我哋讲翻另外一则嘅新闻吓。嗯，系
2: 呢个系对香港系一个好重大嘅飞跃嚟。
3: 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2: 嗯，冇错。咁就最终系超越咗瑞士，
3: 香港嘅吓，
2: 系啊，我哋中国香港啊，跃居全球第一跨境财富嘅管理中心，即系钱多过瑞士啦，而家。
3: 近段时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香港上年的跨境财富管理的规模去到 2.95 万亿元，以约大概100亿美元的优势超越瑞士了，首次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2: 经常我们说就是我们中国香港是东方之珠嘛，也是整个亚太当中的金融中心，现在是全球中心，甚至就来往当中以呢个做中转站，成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呢个报告仲预计到喺2025到2030年期间吓，即系佢预测嘅。咁就香港管理嘅跨境财富嘅规模将保持年均增长大约9%嘅个比例速度，稳居系啊，稳居。而且它是複式的，穩居全球第一，這個充分就肯定了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3: 看回了相關一些部門的一些專業人士說，國家的15-5規劃是明確支持香港強化國際資產以及就是財富管理中心的功能的，這個也是香港金融家的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環。其實在過去幾年來，特區政府和金融業界都在共同努力持续咁完善金融基建以及系生态，同时咧亦都系丰富投资产品同埋风险管理嘅工具，并且咧深化各地嘅资本市场嘅一个互联同互通。
2: 截至到系2026年底，即4月底吓，咁投资推广署咧一共系接获近3600宗嘅申请，咁所有申请咧就预计将为香港带嚟1080亿港元嘅投资金额。咁呢个反映咗咧就香港喺全球投资环境当中嘅竞争优势，仲有市场对本港嘅信心。咁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好多吓，咁你中意投资呢个香港股票嘅话，哇，每日都一大扎一大扎嘅新股上市嘅，一证明咧就大家都好青睐香港呢个市场啦。
3: 咁我哋讲翻下一个话题啦。
2: 好啦，
3: 唔系佢又唔开心噶啦。好咁。睇翻啦吓，咁啊讲翻咧就系我哋广东吓，
2: 之前讲过嘅，去三个城市推广我哋嘅乡村项目啊嘛，
3: 咁啊亦都系有力推动我哋乡村振兴系嘛，其实近日啦，我哋睇翻2026年嘅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活动啦，咁啊之前话喺北京举行噶啦，咁啊嚟自咧广东嘅市县镇吓村等等，咁啊增商咧推介我哋乡村优质嘅闲置资产项目，嗱咁睇翻呢场嘅香约广东咧，滋引未来为主题嘅全国邀约啦，系我哋广东首次面向全国大规模系统咁推介我哋嘅乡村嘅闲置资产。咁啊，从珠三角到京津翼吓，广东咧将1800个沉睡嘅乡间古村落啦、旧厂房啦、闲置嘅校舍啦，精准咁对接咗我哋嘅市场主体，将闲置变为资本。嗱，咁今次搭建嘅其实唔单止系一次项目对接平台咁简单啦，更系将我哋乡村资产纳入啦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价值重估的创新通道。
2: 上次
3: 即系我哋唔系贱卖噶，我哋放喺大市场度去搞。
2: 即系引你资产嚟邀约你嚟广东投资。
3: 系啦，即系我系优质资源，并非话我贱卖出去。
2: 即系除咗你话要搵工厂，即系搞企业啊，搞咩？仲可以搞我哋民旅啊，乡村当中嘅咩啲闲置资产啊，咩乡村游啊，民宿啊，呢啲嘢。当时咪好邀请嗰啲即系话有创业嘅一啲欲望嘅嚟我哋广东。
3: 所以我哋喺具体有咩嘢？
2: 嗱，呢次活動咧，廣東咧方面嘅廣州，單廣州帶咗22個優質嘅超出項目，咁啊涵蓋鄉村精品民宿集群啦、田園綜合體啦、文創工坊同埋藝術村等等六大方向。其實咧就成個廣東各個地方都有，一共係147個項目嘅。嗱，呢次項目咧唔單止就局限於傳統嘅土地出租、房屋嘅租賃，而係咧呈現出三種鮮明嘅升級形態。首先就係產業開發類，包括有閒置農房、校舍、舊廠房、舊倉庫、廢棄嘅農場等等。咁仲有咧就鄉村文化嘅 IP 類，包括有古村落啦，我哋東莞都有好多古村落嘛，古建築啊、歷史遺址啊、農業嘅文化遺產等等。仲有第三個就特色資源類，就包括有特色嘅農業景觀、林業資源、水系濕地，以及地方特色嘅食材、傳統手工藝等等產業嘅配套資源。
3: 據了解啦，今年咧仲將會上海啦、杭州等地啊繼續舉辦系列嘅招商推介活動，形成三地聯動，輻射全國格局。咁睇翻廣州今次廣東今次咁做嚇，咁可以講係釋放一個好積極嘅信號，係咩嘢咧？主動出擊，走出去。運用市場化的方式做我哋鄉村振興的事。
2: 以前咧，即係我哋廣東好少，正如之前阿燕姿老師提就話，我哋好低調嘅，
3: 真係
2: 唔賣廣告嘅。咁而家咧，我發覺咧就要賣下廣告啦咁樣。因為
3: 要賣花賺花香先得，
2: 之前有幾行我哋會咩百萬英才啊，招引咧，而家咧就。各个城市包括我哋东莞都要带团一起去到各大高校招人才。
3: 以前都会有招，但系冇大张旗鼓嘅招。
2: 唔需要走到咁复杂嘛？
3: 系、我哋今次真系大张旗鼓，即系全国高校扫啊！
2: 我哋以前贴张喺厂门口贴张招工，
3: 大班人过嚟
2: 就排晒队噶啦所以咧就即系时代变迁，一定有时咧仲系要卖下自己嘅广告嘅。仲有咧就呢一个亦都系同大家提。亦都可能近段時間係好爆標嘅嘢。
3: 咩嘢啊？
2: 就有某個行業爆曬單，啲人咪話爆曬單咩？銅啊！
3: 銅啊！
2: 係啦，咁啊訂單聽講排到明年啊！
3: 有冇咁樣樣嘅股票？
2: 你落單嚟唔好意思，等等先啦咁樣。所以呢段時間銅係好犀利，即係之前咪升黃金嘅，
3: 而家升銅。
2: 相反咧就鑽石跌價喎個銅又升，銀又升喎。
3: 我國咧係全球最大嘅銅產品嘅生產國同埋消費國嚇，銅消費量咧係佔全球嘅一半以上嘅。所以銅咧係支撐傳統製造業發展嘅關鍵原料，亦都係AI 等等新興產業嘅所需要嘅材料啦嚇。一家全球銅加工龍頭企業話，而家市場需求好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車嘅高壓電池扁線產品訂單已經排到2027年嘅下半年啦，原材料铜嘅消耗极大啊！每年采购原生铜同埋再生铜，共计去到190万吨，哇，好犀利！
2: 嗱，今年而咧，伦敦金属嘅交易所咧，三个月嘅期，即系铜期啊，即系铜系铜金属嘅铜啊，铜嘅期货吓价格累计涨幅已经去到10%，五月下旬已经企上到每吨大概13600嘅上方
3: 美元喎，
2: 另外仲有我哋國內嘅銅咧，就主力合約已經從三月份每噸大概係9.2万升到係10.5万。
3: 哇！
2: 咁業內人士嘅分析認為咧，除咗話下游需求旺盛之外咧，仲有近期全球主要係銅產礦區接連遭遇運營中斷問題，制約咗係供應端嘅產能，同時受到中東局勢影響啦。咁銅嘅冶煉關鍵嘅原料啦、硫磺啦供應受阻，所以進一步係加劇咗銅現貨市場嘅緊張，共同推高銅價。所以造成排期排到明年爆曬單。
3: 咁似做你財經節目嘅頭先講嘅。
2: 呢個就係財經。
3: 係，我覺得係全球最大嘅銅產品生產國同埋消費國嚇，咁所以銅消費量咧係佔全球一半以上。咁所以喺咁嘅過程當中咧，我哋嘅需求咁猛烈嚇，咁亦都導致咗咧銅庫存量咧整體偏低，進一步咧支撐住銅價嘅穩持嘅一個嘅高位狀態。
2: 所以咧就我哋。中國當中消費大國啊嘛，銅啊嚇，咁而且咧仲有咧就生產人
3: 水漲船高。
2: 呢啲企業當中究竟會唔會借呢個風口咧，能夠飆一個令人欣喜嘅嗰個業績咧？我哋期待。
3: 我想問啦，心機旁邊有冇咩要揸住類銅企業嘅嗰啲？哇，肯定開心到不得了，爆曬燈啊！
2: 生產銅好定係做銅好
3: 咧？我唔知喎、
2: 啊。你做銅就要揾買銅，買銅就貴啦嘛。
3: 我又唔知道。
2: 咁你出產銅就好啦，係咪？
3: 我又唔明白。好啦，繼續講呢個我明㗎啦。
2: 繼續我哋廣電啊，啱啱講七月份啊嘛嚇、
3: 嗯。
2: 其實同大家講近啲六月份，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線路供大家參考嘅。嗱、
3: 嗯，
2: 六二六啊，呢日子好啊嚇，六月底考完試啦嘛，係咪啊？咁然後咧、就未考完試啊？哦，即係高中嗰啲未考。
3: 高考考完，但系高考要翻嚟要做嘢啦，啊呢个系错峰出行
2: 吓，错峰出行
3: 同学生无关，
2: 唔通机票会平啲？睇睇先吓，咁我哋广电嘅主播啦，小路老师会带，冇可能带啊，陪大家一齐探遍新疆啦，呢次系南疆吓、黑十古城，仲有白沙湖啊，呢啲都系一个必经嘅打卡点，盘龙古道，燕青老师话未行过，哇，

0: 真係遺憾啊！柏米爾高原冇行過，又遺憾
1: 嚇。我有機會。
0: 呢、這個條線去塔縣呢條線真係又唔會好高反，真係靚仔到不得了。而且以前係好難路嘅，而家收得靚仔咗啊嚇！八天七晚雙飛深度遊，冰京爆價，哇6000唔使喎，哇真係錯峰喎。咁啊，全程咧2+1豪華大巴，欣賞當地嘅豪華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勵接機，沙漠越野，玩下越野車，民族歌舞宴，生日專屬派對，仲有咧就精美嘅伴手禮啦，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又夠開心，唔使做攻略，跟住我哋廣電張團就 OK 啦。報名4-3-2241，4-3-2241，或者係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回覆南疆了解詳情，或者發送燕青啊呢、這個名啊到呢個公眾號。
1: 燕青嘅燕，清水嘅清。
0: 啊，咁啊呢個團期咧係由哈什瓊瑤國際旅行社承接，新疆當地旅行社服務更加地道嚇。6月26日新疆雙飛8日5980，哇真係抵喎呢個價嚇。名额有限，拨打4-3-2241场位。
1: 咁亦都属于错峰游啦吓。
0: 系咯。
1: 好，咁另外咧就系、其实6、7月咧，新疆嘅点比较多嘅，除咗之前介绍嘅俾大家之外啦，仲好多团期，譬如大家咧特别高考学子啊，可以留意一下。啱啱考完试，听讲9号考完，跟住11号咧就回校日之后咧就开始放假噶啦吓。咁所以咧6月13日而家改咗团期。
0: 即系原来6/12噶吓。
1: 系。咁而家就系各方面原因啦吓，咁改到6/13啊，而家咧就系、其实已经满咗团噶啦，咁啊仲
0: 即系可以插尖一两个系咪？
1: 唔系，系加多个团期，但系加多个团期咧都剩翻个位数嘅名额，所以大家真系揸紧时间补一补吓。6月13日，我哋去边度咧？可以讲系走今年首趟嘅独库公路，你可以感受咧就系独库公路嘅一年四季。同其时咧，天山花海咧而家系薰衣草，我唔知10几号去到，应该有啦，13日去到15号就有啦嘛。睇薰衣草，睇我哋花海嘅好多花。咁另外咧，仲可以去到啦，我哋嘅赛里木湖啦、乃堤草原啦等等吓，双重震撼。咁我陪同大家咧一齐感受啦，就系北疆嘅花花草草。而家咧听讲喺赛里木湖嗰度啲小黄花都开咗。
0: 我同大家提一个大家喺赛里木湖当中，如果你哋真系想领略嗰种，即系除咗话小黄花之外啦，即系湖边嗰啲吓，佢个山丘上。上边咧斜坡嗰啲咧，佢就叫个金莲花。
1: 啊，有
0: 金莲花，好靓好靓，好片大片大片
1: 嘅，所以可以一齐去感受一下吓。6999元，剩翻个位数嘅名额，所以大家揸紧时间报名吓。好，另外啦，6月14日同21日，14日嘅名额都系唔多噶啦吓。咁啊，北疆深度游海风同大家一齐去，9980元吓。咁啊，同其时咧沉浸式嘅体验。咁而7月份咧暑假档期咧都有，譬如咧去阿勒泰我哋啊，咁啊。7月14日，我陪同大家；7月23日系小露姐姐陪同大家去游阿勒泰三湖。本身阿勒泰两湖嘅，我哋加埋赛里木湖、三湖游埋，
0: 即系跨得更加宽广嘅路线。
1: 7899元，盛夏避暑、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者避暑都好合适。另外咧，暑假仲有江西嘅研学团，更多路线大家唔使记咁多，你先啦，4-3-2-4-1，4-3-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吓，了解详情咁啊，咨询我之后咧，我会将你想去嘅团期发俾你吓。咁以上嘅旅游线路咧，系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
0: 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总之咁多团期，总有一个团期系值得你去选择。
1: 甚至你话私订都 OK， 冇问
0: 题。听日同样哦，听日唔系咯，听日你出发嗬。
1: 你系下个星期一，
0: 下周我们再见好吗？
1: 我哋喺群入边见，或者喺我朋友圈见，拜拜。
0: 下周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滨江东路的西向北拥堵510米左右，横塘路的东向西拥堵611米，管龙路的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拥堵643米，徐安路的东向西拥堵55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玉华路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32米，环城

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931米，金莲路的东向西，金鳌路到万江银龙路呢拥堵548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目前呢拥堵14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1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满天雨声敲打着良辰。

0: 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周五了，大家伙快要下班了啊！
1: 是，
0: 希望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哎，这一周结束了。
0: 哎，对了，而且呢，这一个月也快要结束了，
1: 快结束了
0: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有一个固定的板块，叫月度总结。
1: 是
0: 啊，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哎，这个月大家过得好吗？有哪些记忆点想要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当然了，这个月的这个月末啊，正好是在周六。六周日，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来做这个月度总结。
1: 没错啊，
0: 五月份大家过得好吗？哎，有什么样的心情啊、故事啊，想要跟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分享呢？欢迎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嘞，
1: 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聊一聊您五月过得怎么样啊，有哪些开心的事儿啊，有哪些小遗憾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一起聊一聊。记得啊，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大家找到抖音，找到我们的越听越开心直播间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0: 嗯，对的。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活动信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与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6980，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呢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等景点。那另外赠送旅拍以及牧民生活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232241，4232241，或者拨打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再来看到6月26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报价5980，全程2+1豪华大巴车，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还有这个鼓励接机啊，沙漠越野等等啊，那不用做攻略，跟着小璐走就对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那这个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抢位吧。
0: 嗯，好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啊。
1: 哎呀，
0: 五月份对于咱们越听越开心节目组来说真的是，这次是用个什么词语呢？这一个月感觉
1: 忙碌啊，
0: 哎呀，简直是忙到一个无法形容了都。嗯，每天直播节目是当然是必须的，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在月底有一个演出，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但凡是上舞台的表演的话，他就得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来排练。
1: 是。
0: 然后随着这件事情的推进呢，每一天排练的节奏可能就会越来越这个怎么说呢，工作量越来越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住在演播厅里面
1: 了。差不多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像一些小品啊那一次性的那些东西，它是一个剧啊，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话剧，
0: 嗯
1: 啊，然后呢所以说它可能涉及到，因为还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演，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演
1: 员呢，
0: 演员
1: 我们只是配角，还
0: 嗯
1: 啊还有主角啊，啊还有我们各个的剧务老师啊、灯光老师、音响老师，但是全工种配合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而且这一个
0: 虽然吃上了剧组的盒饭，
1: 哎，
0: 但是每天回到家都已经半夜了。
1: 因为你要

0: 配合这个至少配合这个主演的他的一些台词啊，一些这个表情啊动作呀，这都是在磨练的啊，就是一遍一遍这么磨。
1: 不过现在还是挺忐忑的，因为还是感觉没有准备好，还是觉得要多花一点时间。

0: 生活就是围绕着一件事情了。
1: 我身边有这个朋友，他是专业乐团的啊，因为我们都是业余中的业余了，属于啊，就是
0: 我们是兼，
1: 对，
0: 我们本职工作并不是这个，
1: 对，人临时凑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剧团嘛，
0: 对。
1: 但是我朋友这个专门做这个，哎，专门做这个人就专业乐团的，人家呢这东西呢，说一幕大戏，人家排可能有的时候人排三个月，排半年就。
0: 他们就是上班嘛，
1: 精雕细琢，
0: 对，
1: 哎，还是精雕细琢。所以说，我们虽然这个排了就是小半个月，不是大半个月，小一个月吧，也感觉这东西还是很多很多的可能，
0: 对，
1: 还有存在一些小遗憾。
0: 嗯，自己的这不还有时间，
1: 还
0: 有时间，还
1: 有两天时间，
0: 因为感觉每一天都有新的进步，
1: 主要是发现自己能力还是不足啊，因为毕竟不是干这专业的，没办法哈。
0: 好，反正我们就继续努力呗。
1: 是，
0: 大家伙呢，五月份，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了啊，想必大家呢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也都结合得很好啊，希望呢各位朋友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总结复盘一下大家的五月份。
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哎，
1: 16:2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哎，今天是周五哈，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
0: 哎，
1: 那就是月度总结。
0: 月度总结，
1: 哎，各位小伙伴，五月份过得怎么样？是充实快乐，还是呢有些许的这个心里面有点什么小纠结？
0: 哎，
1: 焦虑，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你五月份有什么想说的。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1: 嗯。
0: 那此时此刻呢，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准备下班了。那这个很多小伙伴们也计划好了周天去哪玩了哈。
1: 嗯。
0: 那马上就要临近六一了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可能为了孩子呀，啊，或者是假装自己是个小孩啊，想去玩一玩。
1: 嗯。
0: 那此时就是现在，反正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
1: 嗯。
0: 那我的同事们、同行们，如果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啊，你就别光看了啊，有能力你就打点赏，广电赚钱广电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特别是我的这位不想说话的这位朋友啊，抖音直播的名字叫不想说话，你可以着重表示表示，把灯牌虚起来。
1: 你们真是互相所求的同事啊。因为他说的是我明天过生日，快祝我生日快乐。你不仅无视，还问他要灯牌。我们的很直接，挺好的，就是互相听不到对方的需求，只在意自己。
0: 来吧，那就祝明天这位过生日的朋友
1: 生
0: 日快
1: 乐、
0: 啊，太高长大。
1: 你这样子吧，已经这么多年的好同事了，互相也很了解了，
0: 太了解了。
1: 那你以你对他的了解，在你的角度上，你揣摩一下，就是他最想要实现什么愿望，或者得到什么，你送出这个祝福好吗？
0: 我们虽然说彼此了解呢，但是他对我心里呢，其实充满了恨意，我觉得。
1: 哦，
0: 嗯，
1: 这要怎么说呢？
0: 因为我有1.8米的个。他每次见着我都要掐着腰仰着头。
1: 我们这个同事非常可爱啊，就是，
0: 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真是生活中好朋友啊。
1: 还过儿童节。
0: 对，过儿童节，应该过儿童节，每个成年人也好啊，怎么着也好啊，其实都是孩子。
1: 你明天在2号演播厅来找我，我拉着你去到外面的天府便利店给你买一个生日礼物好吗？
0: 我去小天咖啡给你买个生日礼物，
1: 棒棒糖。
0: 我还有个咖啡券给你换，给你换一杯咖啡，
1: 兑换一个，
0: 那也是咖啡呀，你自己买不是9块钱吗？
1: 你的咖啡券怎么来的？你心里没数啊？
0: 三八妇女节发的。
1: 三八妇女节发给女同事的福利，阿华不喝咖啡给了她。
0: 我同事不喝，
1: 每天珍藏在兜里，想着以备不时之需，自己舍不得喝的时候想去小田咖啡请客户喝一杯，
0: 一张咖啡券。
1: 好吧好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由于工作的繁忙，都好久都没有在一起聚会了，那由于我们的档期呢也都排满了，所以呢我们在7月28号的时候大概可以见上面好吗？
0: 那就是下个月咯，
1: 到时候再见咯，
0: 拜拜，
1: 再见。好吧，来吧，看看这个五月份啊，古风说五月份呢算是忙碌的一个月啊，说忙碌呢又似乎是瞎忙，因为都在处理工作上的麻烦，有解决好的，有根本没办法弄好的，还有继续处理啊，那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我们呢也都是在不停的处理这些状况而忙碌，或者呢想办法啊，日子就这样过着，往前呢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一天天变老，生活一天天叠加，简单而充实，
0: 平平淡淡也要快快乐乐啊。
1: 对的，那说起来的话呢，就是大家在都是打工人嘛，在工作当中呢，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要求，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为工作上的事情焦虑烦恼，有时候想想 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挺没必要的。
0: 是，
1: 但是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和生活能切分开来？
0: 哎，就在于一个什么，就是内心的疏解，以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郁闷的一些就是排解哈。
1: 嗯，
0: 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三个字很重要，打工人，对不对啊？
1: 哦，
0: 有时候我就冲这三个字，我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三个字。
1: 是是，
0: 不是我凭什么我打工人？
1: 嗯，
0: 我能不能打领导？我能不能打售货员？
1: 你
0: 我能不能打司机？哎，咱说，我想我能不能打别人啊？
1: 你还是继续打工吧。嗯，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经常挂在嘴上说的是，
0: 嗯
1: 啊。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
0: 是，
1: 但是落到具体的事情上，你又破防了。
0: 哎，
1: 你又焦虑了，其实弄得自己呢满心疲惫。
0: 嗯，
1: 根本零人在意。
0: 平安健康啊，是福，但是它其实后边还叠加了很多
1: 条件。
0: 对，条件，你说我一生平安，我一生健康，
1: 你好人吗？
0: 哎，活到了90多岁。然后呢，从30岁的时候开始就是要饭，一直要到90多岁。
1: 那你也是要饭大王了呀，
0: 大个六王啊现在呀。你说呀，啊，一路平安到健康了。
1: 你长了经验啊。
0: 他其实有啥要饭，有什么可经验可讲。
1: 哎，你不能那么说，行行出状元啊。你这职业歧视啊。
0: 90多岁我还状元，那有啥用，老状元。
1: 那是一种乐趣也有可能呢。对吧，咱们听友里面也不是没有分享过这种情况。
0: 要饭的情况，要饭的乐趣啊。
1: 就是捡一些瓶子啊什么的。
0: 啊，你看。但是我就说平安健康它一定有个基础的。
1: 嗯，
0: 就是在什么呢，生活富足的基础之上，
1: 嗯，
0: 平安且健康。
1: 是的，
0: 嗯，
1: 每天早上在我们家1000平米的大别墅当中起来，
0: 那叫厂房吗？那叫，
1: 我当时就在想，哎，我都住到这样的别墅了，嗨，知足吧，平安健康就好。我的司机开了6辆车来接我，哎，我很纠结烦恼，到底坐哪一辆劳斯莱斯？
0: 小火车，
1: 到底坐哪一辆劳斯莱斯呢？后来想一想，嗨，平安健康就
0: 好了。你有那个钱，把舌头运直了多好呢。
1: 这时，有10人厨师团队上了各种世界美食上来，我又开始纠结了，到底今天选择哪个州的呢？后来想想，嗨，小葱拌豆腐最实在，
0: 那不浪费，
1: 大鱼大

0: 肉早已吃腻，
1: 你给我
0: 下去吧你们。平安健康就好。好吧，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啊，这个五月份过得好不好，有什么样的想跟我们来分享的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8到36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Love dance。
6: 对。

0: 晚风啊，飘过这寂静的夏天，难以去。来个大的，来个大的！哎，我特别，
1: 你这乐趣到底在哪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参加到这种什么爵士乐团。嗯，哎，我最喜欢的乐器就是小号，没有之一。
1: 你也没看出来你有多喜欢啊？
0: 我小时候没这条件，没有教小号的老师嘛，那咱只能用嘴给他比比比比划划的了。哎，小时候也看过那个外国人啊，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有那个大提琴啊，小号啊，萨克斯管、吉他是吧？然后钢琴，然后前面一个男的或者一女的搁那啊扭着搁那唱喂喂喂喂那种爵士乐，哦，我特别喜欢。
1: 你好像那个。啊在商场门口那种气球人
0: 哎，我当时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小号啊真是有一种让你感觉到啊那种心情舒畅啊，
1: 你看你的词汇、
0: 哎、悠扬啊，
1: 你看你的词汇多匮乏，
0: 就好听嘛，哎，就有种好听的感觉。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你看我给它合上了吧，
1: 好听在哪里啊？他是挺好听，你不是的很难听啊，而且
0: 不可能，
1: 而且难登大雅之堂啊！
0: 我自从我真的，我现在学小号也学不上来了，就是也晚了，咱这个岁数你再练这个发声啊，再
1: 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我现在呢，就是另辟蹊径，嗯、哎，就做到不不表演艺术家，
1: 嗯，
0: 咱就不小号了。
1: 哦、
0: 是不是小号你还得买个号呢吗？那号也挺贵的。
1: 你光不不，关键没有人请你。表演
0: 那是他们有眼无珠
1: 好吧好吧，来吧，五月啊，咱们到了节目的固定环节，来跟各位朋友一起说一说啊，五月份大家过得好不好，咱们总结一下啊，可能有非常温暖的事情，开心的喜讯，但是也过日子嘛，肯定也有一些纠结的呀、焦虑的呀，都可以说啊，你想要分享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记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当中，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到直播间的互动起来、咱就聊聊你的五月过得怎么样、
1: 小鬼哦，他就是基本上五月呢、每天都投稿，
0: 哎，
1: 所以呢，他也分享了一下参与节目的这种快乐心情。
0: 嗯，
1: 不过与此同时呢，他给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一个建议吧。
0: 哎、你说说。
1: 他说呢，你们节目的时间我在上班是不能够听的，因为我们就不让戴耳机。
0: 哦。
1: 但是呢，我会用，就是说。我们抖音直播嘛，他就无声的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画面，所以他的要求是，你们可不可以呢？找一下技术帮你们弄一个实时的字幕，好要求。
0: 我们这二十来人直播间也有个实时字幕。哎、我要是哎，我不多说，我直播间人说要冲过200的话，我都可以抖抖我的狗胆，我跟技术要求一下。
1: 200，你有没有看到？你见过最多的就咱们就说
0: 抖10万加嘛，
1: 对，10万加嘛，因为过了10万之后你就看不到了。
0: 嗯，
1: 就是10万加的直播间，我也没见过哪个直播间有字幕的呀。
0: 啊，对，它技术上理论，
1: 除非它是播放一个什么，
0: 它。除非播放电视电影啊，这理论上技术上它跟不上。
1: 哦，有朋友在弹幕区跟我们说，好像就都有这个功能。
0: 不是，它得是什么？它那个都有个技术，就是你这边说那边这字儿打，它一定是延迟0.5秒或者1秒左右的，它得听你说话，它再有字儿吗？
1: 嗯，
0: 啊，它又不是歌词能预设，咱们又不是这个、每天咱有台本，你按照台本说能打字幕。
1: 哦，
0: 我明白你意思，这是可以的，但这玩意儿是一套设备，设备你得买，得买得值。什么叫值呢？分给谁用啊？你说比如说刘德华直播，他一夸一下10万加那直播间、
1: 哦、对，
0: 你给人家用的就那就合适，买啥都合适、你给我们用
1: 投入
0: 我们
1: 这样吧，你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也接受、
0: 啊、
1: 你给我们买一台这个设备好不好咱们明天就用上啊、
0: 人家大明星是10万加，我们是10家，就10个人家、
1: 好吧啊、哎呀，其实呢你说你我觉得啊，如果大家是用抖音

0: 看我们，
1: 嗯，
0: 但是没有条件听的话，
1: 嗯，
0: 我真觉得你还是好好工作吧。嗯，你这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没啥好看的，
1: 是，
0: 嗯，然后呢，他每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就看到评论区的朋友在跟我们说话嘛，
1: 哎，
0: 他都会打一些字说。哎，我好着急，你们在说什么？能不能有一个人把他们说的话给我打出来？一直就是在纠结这个字幕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当然我也理解啊，大家的干的工作不一样，所以工作业上的要求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像我们有一些听友呢，他是有这个条件，比如说我戴个耳机，但是不影响我的工作。
1: 是。
0: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直播不影响，嗯，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的工作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1: 对，人家工作有工作的要求，嗯，咱们还是按工作要求来啊。
0: 对，所以就很，哎，就遗憾了啊，遗憾。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阿佩啊，他呢跟我们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怎么？你们都喜欢总结工作上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就老是苦恼感情方面的。
1: 哦，你还有感情方面的苦恼呢？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不是五月份有一天吗？
1: 嗯，
0: 我就走到花店前，
1: 哎，
0: 我就说，老乡啊，不是我说，说老乡，嗯，来一束玫瑰吧。
1: 哦，这花店的这个店主很老派，嗯。
0: 我就白了他一眼
1: 啊！你白人家干什么呢？
0: 关掉了耳机。
1: 哦，你戴着耳机还能听到人家声说话声，
0: 放出了声音
1: 啊！
0: 因为呢，此时我的手机正在播放《诺言》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1: 我站在这里，站在这里，站在这里，谁等你啊？那首歌，我站在这里，站在这里，站在这里，谁？
0: 哇！啊，我们旁边你原创的，
1: 不知道，那因为我哥们在火车站戴个手套唱诺言。
0: 他说我大声的唱，
1: 嗯，
0: 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1: 哦，那是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的左右啊，是这么唱的。
0: 然后花店老板就一脸的迷惑，
1: 这不神经病吗？你对人唱干什么呢？
0: 嗯，你们两个的对话都蛮有意思的。
1: 嗯，那这跟你感情有什么关系，朋友？
0: 感情就是他没有。可以送玫瑰的那个人，
1: 你这个解释很精准，我认为啊，很通，很合理。哎，
0: 这就是他想表达的呀。所以那个人说的这句话令到他觉得很冒昧嘛。
1: 啊，
0: 嗯，所以他苦恼。
1: 那你苦恼的是想找个对象，嗯，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你这样，阿佩，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有一个这个相亲交友的这个一个俱乐部，
0: 哎
1: 哎，
0: 嗯，
1: 你可以参加一下这个俱乐部，
0: 嗯
1: 啊，
0: 你搜索一下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就能找到我们说的这个项目，
1: 嗯，公众号咱
0: 有公众号里面有，你刷一下，
1: 啊，
0: 东莞电台。啊，东莞电台，
1: 啊，对，公众号东莞电台啊，
0: 嗯，
1: 你搜一下子啊，
0: 对，找一找之后呢，相信能够帮到你的，
1: 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缘分。
0: 嗯，那就祝福你啦。
1: 嗯，
0: 现在是五月已经，
1: 祝福喽。
0: 五月份过完了，那希望你下个月就能有好的消息了，嗯，好不好？
1: 七月份，你看六月份找个对象，七月份结婚了。明年这个时候抱娃娃，
0: 那么快吗？
1: 抱了一个胖娃娃。
0: 好吧，我们来看简单点啊。哎，简单点说，五月份整体过得不怎么样
1: 哦，
0: 因为一个月都在返工
1: 啊。哦。那你上个月我听说你就在返工，
0: 嗯，好像是哦。
1: 那你们这个工厂或者企业，你们这个出品率，那不是要返工？你得重新考虑你的生产线了。
0: 嗯，他说我这不是在返工，就是在返工的路上。天天都在忙，每天都很忙，
1: 嗯，
0: 没有休息过，
1: 嗯，
0: 前半个月还行，后半个月这哎呀忙的都不能说了，
1: 嗯，
0: 这不前两天还遇到这么个倒霉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呢？
0: 我穿着拖鞋走在路上，被狗屎滑了一脚，
1: 哎呦，
0: 大脚趾头咯噔一下，
1: 啊，
0: 淤血了，
1: 啊，
0: 到现在还痛。
1: 是，哎呦！
0: 他说我这个人呢，本来我不喜欢穿拖鞋。
1: 那你为什么那天要穿拖鞋呢？
0: 那天这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啊，
0: 穿着拖鞋就上班了。从此之后，我想跟你们说，我再也不穿拖鞋走路了。
1: 哎，你走路被滑倒不是因为你穿拖鞋，
0: 嗯，
1: 而是你没看路，
0: 嗯，
1: 眼儿啊。啊，大眼儿，
0: 不是
1: 你睁开眼睛走路上，别天天跟睡觉似的，啊，闭个眼睛搁那走啊走啊，你睁眼看看路吧，朋友。
0: 这不是传说当中的狗屎运吗？嗯，其实我估计啊，你这个是马上好事要来临了。
1: 哎，所以说这个节目组再次提醒各位养宠物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出门遛宠物的时候，一定一啊要拴这个链儿。
0: 嗯，
1: 二呢，排泄物还是要，啊，
0: 对
1: 清理好啊，
0: 要文明养犬啊，朋友们
1: 啊，
0: 我的妈呀，你这个不。

0: 过大家走路啊，一个提醒看路是什么呢？很多人是在看手机，
1: 是
0: 太危险了。反正呢，事儿教人一次就会。我也是有一次，虽然说没有酿成什么，啊，就骨折啊这样的严重后果吧，但是也是扭了一下，
1: 嗯，
0: 也是因为自己在那边走路边看手机，而且有的时候你对于路况不熟悉，比如说不平，
1: 嗯，
0: 或者有台阶，大家想想多可怕。
1: 而且现在这个，这一段吧，天气比较炎热，
0: 是的，
1: 就是说它没什么云在遮挡太阳，
0: 哎，
1: 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容易被这个路上的反光啊，
0: 哦，
1: 你有
0: 个黄眼，
1: 对，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嗯，
1: 看出门你要一旦要走路的话，就开车，你们大家有自己的开车规范，走路上你是否要佩戴个墨镜，
0: 嗯，
1: 能看清路面？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一看路，嗯，哎呦，
0: 有镜面了
1: 啊，就跟镜面似的，然后呢黄眼睛也看不清，大家还是注意点啊，
0: 嗯，好，
1: 特别家里老人什么的啊，
0: 嗯，来，咱们今天呢一起总结一下。各位的五月份过得好吗？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杰西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想要个玩物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她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

0: 叔叔，我买个鸡腿
1: 二钱呢。
0: 阿姨，给我拿个糖葫芦呗，
1: 那个最大的，
0: 这么贵。
2: 哎，这位小朋友，我看你五歌惊天，难得练武奇才。
3: 相见就是缘分。我这里呀、有武林秘籍，
2: 你要不要买两本啊？
0: 我才不信呢，你是骗子，根本就没有武林秘籍。
2: 不信是吧？
3: 好好好，老夫就让你看一看传说中的
2: 武林绝学——
3: 降龙十八掌。
0: 哇！好厉害呀！
3: 哎呀，累死我了！怎么样？这个10块钱一本。
0: 可是这是什么掌啊？不好看，我不学。
3: 走啊，小朋友，我这还有呢，我这还有
2: 独孤九剑。
0: 太孤独了，不学。
2: 拈花指，北冥神功，大魔金掌，
3: 都办法，
2: 葵花宝典。
3: 哇！气死我了！你到底要学什么？
0: 我要学一种让人开心的功夫。
3: 开心的功夫
0: 就是越听越开心啊，天下武功，快乐至上。
4: 这是一个2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7点，
7: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8: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7: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10块10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2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0。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安泰路呢拥堵68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运河东三路的南向东，嘉禾街道附近拥堵808米；东风南路的北向南拥堵739米；十大公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济路呢拥堵715米；红六路的西向东，红二路到红北路拥堵463米；东莞大道南向北，齐峰路附近拥堵610米左右；横坑横溪七路的北向南，东升路到石景支路拥堵532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西，从管张北跨渠桥到附近拥堵1.88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未来就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你的未来就是梦。
1: 可以唱个唱啊。
2: 如果是梦，我希望一直不要醒来。

0: 来就是梦。
1: 唱不上去了。我劝你留点力气吧，你这晚上还得加班呢。
0: 相比较于演戏，我更乐于演唱。
1: 那你唱呗，也没人找你唱。
0: 毕竟我也好，
1: 你自己在家唱呗。
0: 我也是号称三元路三大男高音之一。
1: 那前两位男高音是
0: 啊，排在后两位的。
1: 哦，那你后面这两位是？
0: 我们永远记住第一封叫珠穆朗玛，后边的封我们都记不住。
1: 没有名字。来吧，五月份了啊，不是，五月份快过完了。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来到我们的固定环节，是月度总结。
0: 哎，
1: 就是来跟大家呢说一说五月份大家过得好吗？
0: 哎，
1: 都有哪些故事啊，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欢迎各位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

0: 你选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东鹏特饮。
1: 是的，
0: 来吧，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看看啊，杰哥是有好消息的
1: 哦，有好消息。
0: 他说呢，五月份其实过得挺平淡的，
1: 嗯，
0: 但是哎，有两件事儿特别的高兴。
1: 他这个用了一句这个非常北方的词儿啊，他说有这两件倍儿高兴的事儿。
0: 怎么？那是儿化音，怎么能那么说呢？
1: 他发不出来儿化音嘛。
0: 嗯，
1: 一般人北方，比如说这个北京一带的朋友，倍儿高兴啊，今儿倍儿高兴，明儿倍儿高兴，后倍儿高兴。
0: 对。
1: 然后呢，杰哥也跟他学。哦，今天倍儿高兴，明天倍儿高兴，后天倍儿高兴。
0: 嗯，他说第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要签工资单
1: 啊，就等于发工资了啊。
0: 第二件事呢，就是昨天晚上开会。涨薪了，
1: 哎呀，加薪、升职加薪呢，两大喜事儿啊！
0: 哎呀，已经多长时间没听到这个词了，我都有点看不懂了，
1: 啥意思？
0: 恭喜恭喜啊！
1: 哎、对，
0: 就是、这可真是
1: 赶紧挥霍去吧！啊，周六周天放假了，挥霍吧！
0: 是的，这个既然已经涨工资了，那么呢，等到下周一的时候，一定要在越听越开心的小黄车里面进行挥霍，
1: 买一袋10元的牛肉丝。
0: 牛肉丝他都已经买多少包了？他20多包都有了
1: 啊！那就别买了，吃完再
0: 买贵的东西，
1: 20元的。
0: 这个就有的朋友
1: 挺好，
0: 这个星期还过来我们的直播间想要买牛肉丝呢。
1: 哎呦，
0: 殊不知呢，我们带货没有经验，
1: 是
0: 在平时呢。读大家的这个参与信息之外、
1: 嗯、
0: 就是被他
1: 被系统评判了、啊、判断了、啊、
0: 对 被系统误判为我们不友善、嗯、
1: 哎，
0: 其实我们都是在说大家的参与信息
1: 是啊，
0: 结果
1: 大家不友善、
0: 嗯、因为大家是说的一些故事嘛，它里面是有情节的嘛，
1: 哎，系统不客观啊。
0: 结果呢，这一个礼拜就没有带货权限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刚刚交了保证金，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我在没有交那500块钱保证金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提示，
1: 嗯，
0: 刚交完钱关小黑屋了，
1: 你看看、
0: 嗯、你看看这狡猾的抖音，
1: 真
0: 狡
1: 猾，
0: 真是的，早知道就不交了，
1: 你不交他不让你带
0: 啊？对呀，可恶的抖音，
1: 真可恶、
0: 啊、真是的。来吧，我们看看小辉啊。
1: 嗯，
0: 嗯，他说呢，月度总结很久都没有了，是一个不想面对的话题
1: 哦。
0: 但是每个月呢，你必须得接受完整的一个月。
1: 嗯，
0: 我先来说说我们小孩的学习。
1: 哎，你说说啊。
0: 丫头呢已经初一了，
1: 大孩子了，
0: 嗯，一直不是很稳定的成绩、
1: 这还不着急呢，朋友还小啊，
0: 时高时低，
1: 嗯，
0: 我各种配合调整啊，但是呢眼看着就要达到预期的状态，
1: 嗯，
0: 但这一次期中测验依然没能达到，
1: 嗯，
0: 为此呢我就反复的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哎，
0: 哪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1: 你得思考了。
0: 他平时表现得那么的优秀，
1: 嗯，
0: 考试就是差那么一点，
1: 嗯，
0: 考不出他应有的水平。哦，
1: 啊，就这儿呢，我觉着吧，我小时候也存在过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小时候存在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要看看孩子。他是不是那种属于紧张型的？
0: 嗯，
1: 就是我一旦放松了，你看你有的小朋友就是啊，他一旦放松了，他接受速度又快，他发挥又好，他不光是学习啊，任何事情，但一旦他到一种比赛的场合了，或者怎么着场合了，
0: 就是有这种现场型选手，
1: 他会这样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孩子没吸收知识，没掌握知识。而且我们现在的家长要不要以这个成绩来评判孩子的优劣、
0: 啊、我想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是他平时对于孩子掌握多少知识到达什么水平非常熟悉、
1: 嗯、
0: 只是说他一考试呢就不像平时他了解的那个水平，他在意的点是这里，而不是孩子到底、
1: 嗯、
0: 比如说一定要考多少分。
1: 那就是说、嗯、说明什么，孩子对这个东西
0: 发挥的问题，
1: 哎，紧张的问题，
0: 是的、
1: 啊、紧张的问题，
0: 心态、
1: 嗯、
0: 然后他说呢，为此啊，我一度在办公位上思考了许久，
1: 发呆，
0: 而且不经意之间我竟然泪目了，
1: 哭了，
0: 哇、
1: 嗯、而大老爷们儿啊、
0: 哎、
1: 一个父亲、啊、
0: 就是我，你明白吗，就是我要跟大家捋一下，他不是说我必须要我的孩子比如说达到多少多少分儿，
1: 对，
0: 而是因为我明明啊在下面就是家里面的练习什么各方面都那么稳定都那么好，一到考试的时候就发挥不出来、
1: 嗯、
0: 但是我一方面又不能对孩子

0: 是过多的，本来他可能也有紧张，他只能是自己。
1: 你看，就是忽然啊，我就这么多年参与，我太了解你看，
0: 太好强了。
1: 他的老顶，哎，骂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过，说我难过，我什么，
0: 是
1: 非常刚强的一个汉子，
0: 真的真的。
1: 哎，工作人员遇到这些那些事的时候，他都闷头去解决也好，是怎么着也好，带团队也好，
0: 哦、
1: 人都是非常，哎，不能说强硬吧，但是他是铁骨铮铮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说为了孩子，自己在办公室哭了，哎。
0: 他说：“然而，经过和老师交流沟通，还有小孩，我们就一起找一些原因。
1: 嗯，
0: 现在啊，总算是调整过来了。
1: 嗯”
0: 啊，只能说是静待花开吧。
1: 静待花开啊，
0: 就是你看啊，我现在先说你这第一个问题，你就挺焦虑的。
1: 是，
0: 我估计你的小孩也是，虽然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你一定在他面前你是没有表现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小孩很聪明，
1: 嗯、
0: 他能够感受到。你看，你都焦虑、压力到
1: 每天早上跑步啊，
0: 对，
1: 解解缓解压什么。
0: 我，你先当成一个在这方面放松一点的家长吧，一个放松下来的大人吧。
1: 暑假的时候啊，嗯、其实这个如果你条件合适的话，就包括时间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其实跟着孩子呀，就是一家三口出去玩一玩啊，去北方也好，去哪也好玩一玩。
0: 嗯，
1: 这一路上咱也别说学习，也别你也别说工作了，什么都放下来，
0: 嗯、
1: 就一家三口好好享受亲子时光。
0: 是的，就是、嗯、就是把这个状态、就是、
1: 调整一下
0: 、
1: 哎、
0: 啊，你自己也压力够大的了。
1: 暑假刚哥刚好带团，你
0: 啊，真的吗？
1: 假的。
0: 你为什么不去带团啊？是你不想去吗？
1: 没人找我。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当然这个事儿确实是工作上面啊，这个同事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
1: 对
0: 啊，这个也确实是令人非常的心痛，而且呢、
1: 啊、
0: 也是很焦虑的事情啊。
1: 是是是，这个、
0: 他说呢，嗯，五月真的太多事儿了，给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冷热交替那种精神撞击。
1: 嗯，
0: 就是你想想吧。所以这个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平安健康永远真的是最重要的。但是人呢都是这样子，你永远不知道满足，就是在你可能哎呀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感叹。
1: 而且他所在这个行业、
0: 就是
1: 其实
0: 有风险，
1: 有风险的啊。他这行业就是风险比较大的，就是每天除了行业之间的交流，还有人啊，就是因为他下边还有那么多的施工人员呢、
0: 哎、
1: 对，所以安全方面还是要注意。
0: 来仙仙啊，他说呢，这个月过得真快呀、啊我觉得这个月过得好慢。
1: 嗯、
0: 他说总的来说呢特别的忙碌充实，但是呢很开心，我每周天都出去聚餐，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二刷了给阿嬷的情书，哎，就是二刷啊，这眼泪都没少流。忙碌的工作之余还有小惊喜，而且呢拥有我的小确幸，真的很喜欢这样平淡的日子，希望下个月能继续。哦，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跟着大家每个月梳理这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有可能个别某个月有他说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就是其实挺平淡，但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呢又是有滋有味的。
1: 嗯，
0: 但你说呢，也没有像杰哥那样的就升官加薪这样的这事儿，就没有什么大好事儿。
1: 是是，
0: 但是呢平淡当中又有自己的节奏，就是你就是会有一种幸福感的。
1: 哎，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平淡当中呢，如果有那么一年啊，有那么一次两次让你感觉开心的事儿、
0: 嗯、
1: 哎，你这可能一年都忘不了啊，或者一月都忘不了。
0: 嗯，
1: 你说这个五月份，我说我过生日那天，
0: 嗯，
1: 哎，你说那天就很开心，就让我就个人就感觉很开心。
0: 你啥时候生日啊？
1: 就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嘛。
0: 哦，你啊，已经过完了。
1: 嗯、过完了嘛？
0: 哦，
1: 五月中旬过生日。
0: 嗯，
1: 过生日，然后当时哎，我都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就生日宴啊。
0: 嗯。
1: 我邀请的那女孩能来
0: 哦，
1: 哎，你看看，
0: 真的、哦，
1: 哎，人家真是还给我买了个蛋糕，
0: 嗯，
1: 哦，蛋糕上还整个心形的那种，
0: 哦，
1: 哎呦我天，我说这不双向奔赴了吗？这不就是？
0: 那你就是好事近了。
1: 然后当时现场，哎呦，我请了几个朋友，就好朋友，大家聚一聚，
0: 嗯，
1: 在找那个小饭店、
0: 嗯，
1: 大家聚一聚，好朋友都挺好的、
0: 嗯，
1: 我们一些歌唱界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了，哎，
0: 歌唱界的朋友
1: 啊，歌唱界的朋友一起来。
0: 你说到这儿，就我前面还听得津津有味的，
1: 一起唱歌啊，一起那什么， 大家可能最近，
0: 哇，你们好洋气啊！
1: 我就不说是哪儿了，不说具体了。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在网上，这特别是这两天，你们可能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
0: 对，
1: 就是一群人在那个饭店吃饭的时候，忽然间把就唱歌，唱歌唱的特别专业的。哎，如果是坐标是东莞的，如果里边有我的，那就是我了；没有我的，就是别人了啊。就是一大家真的就因为歌唱界的朋友都很专业嘛，最后到那个点了，说一起唱首歌吧。哎，他家一唱歌的时候，旁边人都震了都。
0: 哦，真的、哦，
1: 我都震了，因为没想到他穿的普普通通，你说哪个像歌唱家呀？但到那个点一亮声，马上，旁边附近所有人纷纷拿起手机拍，
0: 因为你们唱的很好听吗？
1: 那必然呢，
0: 怎么唱的？
1: 一到十二点了，哎，我那个喜欢的小女孩，捧着那个心形蛋糕，哎，款款袅袅的向我走来，哎，然后这应证的完音乐，马上这我真的我那歌唱家朋友也马上想起了音乐了，哎，大家和声啊，分和声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还有唱名那个什么呢？啊 ，rap， 又家家团圆会哟，少帝给老的拜年呐、啊，哎，整个气氛啪起来了，哎呀天，你也高雅。
0: 好遗憾没有机会参加你的生日
1: 宴、啊、我也没邀请你，
0: 对，我都不知此事，
1: 都是身边的很好的一些有成就的一些歌唱界的朋友
0: 那你
1: 我那个生日宴叫拒绝五音不全生日宴
0: 哦，那秋实去不了了，
1: 那去不了
0: 哎，净在那儿胡说八道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五月份您过得好吗，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重复姐姐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901米左右，同样是在东莞大道的这个西向北哈，也是拥堵61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金路呢拥堵590米，东风南路的北向南拥堵739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林正路到管长立交桥拥堵1.5公里，管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长路的路口到管长立交呢拥堵533米，八一路东向西铜沙下园路附近拥堵1.68公里，鸿福东路的东向西，八一路到金生路呢拥堵917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翰林学校人行天桥附近拥堵35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五月份我们的固定环节，
1: 哎，
0: 月度总结。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五月份过得怎么样啊？是充实快乐，还是有一些小纠结、小郁闷？都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1: 来吧，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哈。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投稿啊。柳德米拉，
1: 哎，
0: 他说呢，真的是好累好困，
1: 又累又困，
0: 长叹一口气啊，
1: 嗯，
0: 这个月都经历了啥呢？
1: 嗯，
0: 月初自驾你们知道的，也没有很累，但是呢肯定不轻松
1: 啊。五一他玩去了啊。
0: 月初自驾虽然知道但忘了回来上班之后呢，闲了两天，就开始落实我家的旧房改造，
1: 哦，
0: 把家里的家具换新一遍，
1: 哦，这大工程。
0: 嗯，每天下班回家吃饭、带娃、学习、运动之余，穿插着量尺寸、规划、选款式，都是我一人在跟进。
1: 哎呦，
0: 翻那个网络购物平台啊，眼睛都睁不开了。
1: 你看看，
0: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劲，
1: 一身牛劲。
0: 家人也都觉得没有必要，现有的咱就对付住嘛。但是呢，我偏偏我就不想将就。
1: 你看看，
0: 终于呢跟设计师落实好了全套方案。正准备喘口气儿呢，工作又开始紧追不舍。
1: 哎，忙完家里忙工作。
0: 他说：“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因为一个很小的工作。”我多嘴问了一句财务，就开始大做文章，告状告到领导处，说我越界，没有拿到审批就执行
1: 啊。
0: 那这不是不符合事实吗？这个啊，我就搞不懂了，
1: 搞不懂他们这个流程啊。
0: 我醉了。
1: 哦，你喝酒了
0: 形容啊我还恶狠狠地跟我说
1: 啊，
0: 以后让我禁止进入他的办公室哎，好幼稚啊我还以为恶狠狠地说什么话他说简直是无理取闹大王。
1: 哎，你们这还争个大王小二的，
0: 你们这种吧，就是本来怎么说呢，挺气人个事儿啊你给我记住，以后你禁止进入我的办公室。不，我偏不，我就要进，你不能进。我就是很像两个小孩儿，还正好啊，全程就被领导听到了啊。哎，然后呢，哎，说难听点啊，你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1: 你看看这，你往自己身上揽什么呢？
0: 真是了啊！我领导就替我说了一句话，
1: 嗯，
3: 他就要进去。
0: 不是不是啊，说我们那个办公室，哦，哎呀，真是。他领导替他说，哦，你不让他进入你的办公室，那你以后也不能来我们的办公室。
1: 那谁都不能来。
0: 你们都纠结这个办公室的事儿。
1: 嗯，
0: 至此啊，一直紧绷的关系终于像被稻草压死的骆驼一样倒下了。
1: 咋，你俩动手打起来了？
0: 那也没有了，就是决裂了。
1: 决裂。
0: 哎，隔了一个周末再回来，公司开除了他。
1: 哦。
0: 大公司的生态这么恶劣吗？
1: 就因为攻击了领导身边的红人就被开除

0: 了
1: 啊！原来大企业是这么的残酷啊！
0: 就因为我对领导的近臣说了一句
1: 不让进办公室啊，
0: 就被开除了。
1: 哦呦，他说，哼，我真的很开心。我
0: 怎么像容嬷嬷？
1: 对呀，眼看着律师举着摄像头把他赶走。
0: 哎呀妈，这不就电视上演的吗？我看过电视上演的。
1: 他干啥了呀？就
0: 不是，
1: 嗯，咋了？
0: 大厂离职啊？
1: 嗯，
0: 都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这个律师团队呀，
1: 嗯，
0: 拿着那个像那个 GoPro 似的，
1: 嗯，
0: 记录，要全程记录，就记录我给你讲规则。杨希，
1: 嗯，
0: 你好，
1: 你能不能换个人的名字？我很
0: 杨老五，
2: 哎，
0: 你好，
2: 你好，
0: 我现在正式代表我们公司正式通知你，
2: 哦，
0: 你被离职了，开除了
1: 啊，
0: 请你现在，
1: 是不是你说话这么难听啊？
0: 哎，赶紧，
1: 人家不是现在要优化吗？
0: 你都走，你还给你说话好那个什么？
1: 嗯，好，
0: 你现在这样啊，
1: 嗯，
0: 我现在全程记录，
1: 哦，
0: 你现在收拾你工位属于你的东西，电脑以及什么你都不能带走啊，密码什么都留下，我这有记录呢，
1: 哦，
0: 赶紧给你10分钟收拾完，你出去，全程记录一直到你走到门口，
1: 哦。那我跟你说，我不走。
0: 哎，有记录啊。
1: 你记吧，我不走
0: 啊！按照法律条款，我们已经怎么怎么着了，不走不行。
1: 哎，你这样的，
0: 啊，
1: 我
0: 保安把他拉出去。
1: 我有我的要求。
0: 哎，你要求你出去说。
1: 我 N+21
0: 啊，这之前已经谈完了啊。
1: 啊，谈完了。
0: 啊，对啊，给你N+0.2。
1: 哎呦天哪！好，还有这种啊？他说我呢，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
0: 啊，
1: 有点震惊啊，也早有心理准备。
0: 这不是你造成的场面吗？
1: 不是，他肯定有别的事儿，
0: 啊，
1: 有别的事儿，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说啊。
0: 嗯，
1: 他说路是自己选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很想知道最后这个结果他自己满意吗？
0: 你满不满意？
1: 还没缓过神来，
0: 嗯，
1: 又被布置了新的任务。
0: 你也被
1: 搬厂房搬办公室，
0: 让你一个人搬呢？
1: 那不是，就是
0: 领导这么说的。
1: 不是，
0: 留的密了。
1: 嗯，
0: 既然我已经把他这个各打50大板、
1: 嗯，
0: 他呢是被优化了，你�呢还有另一项任务，我们有3000平米的厂房，有600台机器，今天明天我希望他能接到新厂房，哎，你一个人搬过去。
1: 哼，我溜达咪啦，不同意。
0: 那你去溜达吧。
1: 嗯，这是反正他肯定是工作上事，咱不知道是怎么，
0: 是是是是
1: 啊，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啊。对对对，这是另外一件事了啊。
0: 嗯，
1: 这不是搜集方案报价对比分析，又跟现房东一遍遍打电话开会，终于啊在昨天才有了点眉目。
0: 嗯
1: 啊，我真的是有点累了。
0: 但是这个德米拉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位朋友也是在这个大厂工作哈，
1: 嗯，
0: 那他是在广州上班工作的，
1: 嗯，
0: 他们厂的，
1: 对，
0: 那代表我们仅代表越听越开心吧，
1: 嗯，
0: 也欢迎贵公司啊，
1: 嗯，
0: 能来到咱们东莞考察啊，哎，东莞啊，咱们有很完，就是这个是完整的生态链啊，公司下次要这个搬厂子呀，迁址，欢迎这么优秀的公司来到咱们东莞发展啊，
1: 嗯，每天上班的路很堵，我也很困，但是呢，
0: 嗯，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不想躺平。不想得过且过，
0: 哎，
1: 做什么事情既然开始了，那要把它做好，甚至被财务当面骂了，我也只是跟领导说了一句，哎呀，没事的没事的，只是工作而已啊，别，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大。
0: 这领导明天第二天把他开除了吗？
1: 嗯，但是自己呢还是在偷偷的没人的茶水间掉了2滴眼泪呢，嗯，甚至还在提醒自己哭的时候也要收紧核心，双肩下沉，
0: 哎，
1: 以免斜方肌代偿。
0: 啥意思？
1: 体态。
0: 哦，你还挺优雅。
1: 对的，
0: 啊，
1: 时刻要注重自己的体态。
0: 你看看，
1: 晚上回家还要跳绳呢，
0: 嗯，
1: 哭完舔舔眼泪，补充电解质，
0: 啊，
1: 嗯，想着下次哭的时候呢，腹部发力会更好。
0: 对，
1: 哭的时候腹部发力，
0: 你哭的时候千万不要腹部发力，我试过，
1: 滑力，
0: 一个是擤鼻涕，一个是哭，
1: 嗯，
0: 你不要腹部发力，
1: 嗯，
0: 容易呢造成这个气息啊，
1: 嗯，
0: 不稳定，
1: 对
0: 啊，该哪发力哪发力，
1: 嗯，
0: 有时候你腹部发力容易憋出个补。
1: 嗯，这种话题只有我们这个节目会认真的讨论。真是，他说这个周末新家具就可以安装了，真的很期待。
0: 嗯，
1: 住进梦中情家，一定一定可以消解所有的不开心。
0: 你看看，祝福吧。嗯，
1: 哎呦，这听起来都觉得挺累的。
0: 挡你路的人都不在了。
1: 是哦，你这感觉像是大女主。
0: 在公司赶紧作威作福吧。
1: 嗯，但是你那个同事呢，他说下周新人就要来了。
0: 哦，
1: 嗯，还不知道这个新人表现怎么样呢。
0: 新人 HR 培训的时候，前面讲公司好多点，然后最重要的3点也要讲，
1: 嗯，
0: 讲好。
1: 嗯，
0: 第一， 不能这个对领导要尊重，
1: 嗯，
0: 哎，对同事要有，第二对同事要有爱，第三切记不能得罪柳德米拉，
1: 就是不至于不至于。来看下一位朋友的总结啊，摩尔。他说五月份好像过得特别快，
0: 哦，你也过得特别快
1: 哦。房车之旅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因为
0: 是不是你还没交那个尾款呢？
1: 就五一大家都出去，很多朋友自驾了。他说不过呢，也是托了房车的福，这个月呢，哎，真的是没睡好，
0: 嗯，
1: 可以说是睡眠最差的一个月了。平均睡眠呢，可能只能达到70分。
0: 嗯，
1: 五月的某一天，突然有个朋友说。他还没有去过某某小镇
0: 哦，
1: 那好吧，咱就说走就走啊，出发。结果约定的那天早上，因为堵车，我要迟到了。
0: 嗯，
1: 于是我就许愿，希望其他的朋友找不到路。然后呢，某人就真的没找到路。
0: 嗯，
1: 最先出发的是他，最后才到。哇，真是一个好的开始呢。
0: 那你这也挺坏呀。
1: 就是不是是怎么说呢？愚蠢。有点冒昧啊，如果自己迟到了可以让他人先到，然后去比如说点餐呐，找什么停车位啊，然后探测一下路线，下一杯比如说你们是喝奶茶还是喝咖啡啊什么的，你到了之后就能吃到嘴里了
0: 啊，
1: 你没有这样选择，
0: 确实是挺，
1: 反而是跟大家一起迟，然后同步到达，然后就饥肠辘辘的那个，
0: 他不想先到为大家服务，
1: 是是，嗯，然后本来一群人兴致勃勃的说要多逛逛，不然呢白来这一趟，嗯，但是呢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走了区区10000步就喊了一路，跟上刀山下油锅一样的，走累了甚至回到各自车上睡了一觉，结果呢出去吃饭的时候又有人走错路了，
0: 你看看，
1: 哦，无数次看见共享的电动车想要骑，
0: 嗯，
1: 都被某人 阻止了、
0: 嗯，
1: 说出来玩就是得多走路，
0: 你看这人这哎呀，
1: 你耳根子是
0: 真软，我遇到这样的人，你愿意走你走你的，我其实我找个阴凉地方得待着去，
1: 对的，我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哦，
0: 你这种人最可恨，
1: 说明哦，他们
0: 大家有享福，然后他说，我们别享福，我们出来就要受苦。
1: 不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呢，去到这样的地方，愿意走路的人，那是他的选择，我非常欢迎。你就多走嘛，
0: 走你的嘛，
1: 你换上运动鞋，你最好跑起来才好呢。
0: 哎，
1: 我不想走，那大家谁也别管谁嘛，
0: 是呗。
1: 但是你知道他们还有说法，那大家一起，就他们在意的是我们一起这件事。
0: 你媳妇儿啊？
1: 不是，就是一帮朋友嘛。
0: 还哪有啥呢？
1: 你虽然没有朋友，人家有
0: 啊。啊，这个脚，哎呀！
1: 我在试图理解，就是大家互相迁就的这个点。
0: 就一个个老么咔嚓眼的，还有迁就点的。哎呦我的个妈呀！我的个天啊！我的个老天爷呀！我
1: 这又跟老么咔嚓眼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天，他愿他真的他愿意躺那个水泥地上啊，两面烙煎蛋。我是朋友，我把你带进来了，哎，咱们就毛一点集合就完事儿了。
1: 对，因为你说的这个也不成立，他说是要一起进门，不能单独进，那解释了刚才那个
0: 啊，
1: 就是刚才那个那是能理解
0: 了。但是进完门之后呢，你们该玩啥玩啥。
1: 对呀，
0: 嗯，
1: 各自玩各自的呗。
0: 哎，哈哈，各自精彩吗？
1: 难怪咱们没有朋友呢，啊，说出来玩就得多走路，
0: 啊，
1: 然后呢吃了文创雪糕，拍了丑丑的照片，
0: 嗯，
1: 不过拍完呢我就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是瘦了，
0: 可能又美颜了吧。
1: 最后呢还收到朋友送的画，
0: 哦，还送你画，
1: 嗯，虽然很累，
0: 啊，
1: 但是这是开心又充实。他是画家吗？
0: 都是小学美术的水平，有什么值得好赠送的？画一个啥？一个老丁头，他欠我2块钱，我说3天还，他说4天还，然后就画个这个，啊，送给你了。哎，我是第一次收到在纸上画的画，原先我们都是在水泥地上画啊，你很感动啊。
1: 在摩尔编辑这个稿子的时候，还沉浸在当天呵呵连吃带玩的美好情谊当中，在听着我们播读这一段的时候，脸上逐渐失去了笑容。他想，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嘴里面一说出来，好像就
0: 因为我们，我们不想让别人拥有好心情，
1: 那我们就不该做这档节目啊！
0: 哎，太遗憾了。
1: 来吧，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位朋友的五月啊， 嗯，超人的这个五月啊，真的
0: 挺丰富的。
1: 对，又看到一篇论文了。
0: 哎，
1: 他说呢，这个月半个月，前半个月忘了干啥了。因为什么呢？自从5月12号那天呢，我捡了一只猫。
0: 是。
1: 这17、18天啊，我每天就研究一件事儿，就是怎么样让这只猫过上好日子。从这个猫粮、猫砂到玩具，各种买买买、做做做。首先，猫粮。第一时间我联系了养猫的闺蜜，买了她家猫吃了3年皮毛光滑身体健康的粮，闺蜜严选便宜又养生，
0: 是。
1: 同时呢，跟小区里养猫的几个邻居火热地搭上了线，
0: 哎，这可给自己找了好活啊。
1: 并且呢，从她家里拿到了各种试吃的猫粮，
0: 尝一尝。
1: 试吃结果呢，是我家猫喜欢吃贵的。
0: 贵的贵有贵的道理。
1: 这个便宜的她饿极了才吃两口，他也不懂什么勤俭节约哈，可见这只差点流浪的小公主也曾经呢是锦衣玉食长大的。
0: 谁不是妈妈的宝贝呢？
1: 据我理解，猫粮其实就是方便铲屎官制作的，没错哈，相当于人类的预制菜，营养肯定是不如新鲜做的。我这只3岁多的成年猫的体重只有6.8斤，
0: 算胖的算瘦的呀？
1: 6.8斤的话，不胖。那就是6.8斤，不是，是斤，
0: 啊、
1: 不是公斤，
0: 不是公斤的
1: 有点瘦了，
0: 瘦了啊，6.8斤那瘦了，
1: 是
0: 7斤，
1: 为了让他补充，那他太瘦了吧？
0: 哎，超人有机会你把那个有小猫照片，你有机会给我们发一张看一看啊？
1: 也没有太瘦，就是有一点瘦。我想想，我家猫
0: 3岁7斤，
1: 我家猫是4.5公斤。
0: 9斤，
1: 我家猫9斤。他说为了让他补充营养，我周末在家给他做猫饭。小红书上各种学习啊，
0: 你看看
1: 新鲜的鸡肉、鸡肝、虾，加点胡萝卜、土豆，蒸熟了再
0: 吃的比我都多。
1: 不是，他这个吃的比我们好多了。
0: 哎，
1: 我们
0: 不是，你看你这个，我给你大家讲讲鸡肉、虾，鸡肝，就不要鸡肝啊，就鸡肉、虾、胡萝卜、土豆，你放点沙拉酱，是不是就现在那个什么？
1: 就减脂餐嘛，
0: 减脂餐嘛，
1: 对，很贵呢，
0: 对对
1: 那一份儿，它蒸熟了，我再搅成饼，拌成饼啊，虾皮磨碎了加点进去补钙，
0: 哎呀，你看
1: 吃不完的放到冰棒盒里，想着下次解冻了直接给它一块儿，哎，既营养又方便，结果是我兴致勃勃的干了半天，它就象征性的在里面挑了点肉吃，
0: 真想吃肉，
1: 再也不动了，哎呀，真是白瞎了我一上午的功夫。
0: 你看那个减脂餐吧，我买的时候我也是只是买那个肉吃。
1: 但是给我儿子做辅食我都没有这么认真过呀。
0: 你赶紧把剩下这些给你儿子他爸，别浪费。
1: 但是呢也不白全瞎啊，不全白瞎，还是收了一点收获的。这些食物蒸熟之后，虾肉切碎给他，他全吃了。
0: 哎，
1: 挑了一块鸡肉撕碎给他，他吃完了还给我来一顿抖尾巴，高兴了啊。鸡肝切给他，他不吃，胡萝卜也不吃啊。所以呢，事实上，哎，得出来了。我的猫不吃混合物。其次呢，研究了猫砂盆，这个好选择，跟着邻居买同款，在他们家直下弄一个有走廊的猫砂盆，防止猫砂带出来。在万能的网络又刷到了防止带砂动手达人啊，用那个箱子做的双层猫砂盆，然后我脑洞大开，应该在第二层，它就是为了漏那个沙子，自己搞了很多的发明创作，就像自动洗车一样，猫进盆出盆都刷一次毛，这样梳毛的工作不也就完成了吗？哇，你可太厉害了，
0: 真是的。
1: 他这个想法啊，有空的时候我准备试试啊，还没做呢。
0: 万一猫不从你这个设计的路线走呢？
1: 是的，关于睡觉，这只猫好像不怎么跟我有缘分，因为他比较社牛啊，不像网上说的，换了地方就躲起来。这猫来的第一晚，把它放脚落地的那一秒开始，它就已经四处巡视了，观察了几天啊，发现猫窝也不用准备了，到处都是它的床啊，
0: 想睡哪儿睡哪儿啊。
1: 第三天我打开房门，它已经跑床上和我睡了，哎，我想说啊，每天晚上摸着一只热乎乎、毛茸茸、软绵绵的小猫睡觉，真的是很舒服了，
0: 是吧？
1: 他说我想分享的就是这只猫来的十几天治好了我的寂寞，治好了我的失眠，治好我的懒惰，
0: 你还真不懒，
1: 还有暴脾气，我的生活彻底被这只猫改变了，
0: 早养好了。
1: 接下来我还要不断的了解它的脾气性格，给它做点实用的小玩具，猫爬架什么的，让它身心愉悦的过好它的猫生。
0: 你就给它做点小衣服，
1: 这个小猫也是幸运啊！
0: 是是是，
1: 这是
0: 它这只小猫啊！我听这个超人说过，它之前呢，
1: 是被人家扔了的，
0: 是被他朋友扔的，
1: 对，他认识的朋友跟他讲，
0: 他听说过这件事之后呢，
1: 他去

0: 捡的。
1: 他已那个猫已经被扔了。
0: 对，而且扔在了一个很偏僻的那种树林里面。
1: 哎，亚马逊的原始森林。
0: 哦，那他没有了。
1: 反正他捡回来了。
0: 对，
1: 但他也是好心，他听到这事儿觉得也很可惜，觉得小猫很可怜。
0: 你说他不知道就算了，但是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越想越觉得，
1: 我估计他又落点这个可怜，就是同情心泛滥，落点心病。
0: 嗯，是的，
1: 寻思寻思把这猫捡回来，捡回来你看就自己养，
0: 嗯，
1: 哎，自己养，你说这猫吧，
0: 嗯，
1: 估计被扔了两三天，一两天，可能还没怎么着呢，
0: 对，
1: 没怎么受苦呢，又被接回来了。
0: 嗯，哎呀，真是。听到这个还蛮挺抚慰人心的，因为对于他来说，你会觉得在他的角度上他很幸福，
1: 是
0: 他收获了很多，儿子也大了，在外地上大学呢，他现在工作也基本上是半退休状态了，小猫陪着他，就是然后对于这个小动物而言，那咱就不说了，那简直是上辈子积德了。
1: 对对对，
0: 那就节目也将近尾声了，
1: 没错，
0: 希望呢新的一个月份能够让大家过得更开心，
1: 嗯，
0: 更顺利。
1: 哎，
0: 嗯，
1: 咱们就五月份 say goodbye， 六，
0: 嗯，
1: 月份 say hello，
0: 好
1: 啊，愿六月份对于每个人都好一点。
0: 是的，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0: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5月29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4: 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
3: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
4: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显示，中东战事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恶化。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在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5: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这个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声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5: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

0: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揸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日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异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智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日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势，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几，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然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冲仍高于10%。1至4月，

0: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住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随住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一至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四月，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水质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此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0: 今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1: 当前，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日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几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几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几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几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几日时间内，将全国31几亩小麦抢收到手。
0: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升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升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报告仲显示，我国噪声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总面积超过41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

0: 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1: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0: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燕东，
1: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0: 中国南亚博览会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云南省副省长刘勇，
2: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
0: 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3: 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
4: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1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兼具童真趣味与怀旧情怀，以全龄共情的暖心内容，让大小朋友都能够在舞台中邂逅美好，重温童年。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此外，大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新媒体端找到央宝表情包和央宝短视频等趣味内容，参与贯穿晚会的六一快乐步行为符号互动，点燃烂漫童心。扫描晚会中的二维码，还能够看到正在播出节目的更多台词幕后故事。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表示，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正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岑浩辉当晚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外国驻港澳总领事及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代表团招待会。他表示，自2014年之后，时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亦进一步彰显咗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他指出，本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是一场国际旅游领域的高级别交流会议，各方代表将围绕旅游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凝聚共识，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各位与会代表可在会议之余充分领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的独特底蕴和魅力。
4: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青年艺术家作品交流展澳门站昨日在澳门城市大学文化中心展览厅正式开展。展厅内展示了130多幅青年艺术家作品，围绕家国情怀、丝路同心、山河礼赞、传统文物四大单元展开叙述。画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展现出古今结合的创新风貌。 澳门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会长黄依文指出，本次展览亮点在于同根文化下的青春共情，旨在借助巡演为澳门创作者

0: 打开向外学习、对标交流的窗口。期待海峡两岸暨港澳未来能在艺术创作、学术研讨、文创转化、青年培育上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开幕式后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专家聚焦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议题展开学术对话，以展览加研讨的双轨模式搭建艺术领域长效交流的桥梁。本次展览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主办，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承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18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于憲報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0: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昨日正式启用，这个是香港已修复的堆填区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提供的信息显示，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建在已修复堆填区，占地约 1.3 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产生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该项目由来自内地、香港与国外三家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负责营运，承办商自资兴建、营运及管理，是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也是继香港佐敦谷堆填区的150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后，香港第二个在已修复堆填区上兴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该太阳能发电项目实现建筑垃圾堆填、沼气生产、太阳能发电多项功能，项目有助每年减少53万公斤碳排放，减碳成效等同种植约2万棵树。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基于安全、可靠性、合理价格和环保表现四个能源政策目标，逐步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达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中明确的2035年前提高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比例至约 60% 至 70%， 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发电和碳中和的目标。
1: 今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至四月经济数据，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1%。分门类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8.1%。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8.9% 同 10.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0.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8.0%。 一至四月，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 同期广东全省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7%， 其中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52.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714.1%、29.1%。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 82.6%。
0: 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组委会昨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交会展会规模达共设置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等九大战区。金交会期间还将发布2025年广州特殊资产发展白皮书，系统呈现广州推进特殊资产领域一平台、一中心、一机制建设攻坚成效。组委会还介绍，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

0: 新标杆成果，2025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395亿元，实现8倍增长。
1: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分阶段推进建设，将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当前商业航天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占地面积约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两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叶波拉恩阿齐兹表示，伊方冇将浓缩油运出伊朗嘅计划。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嘅浓缩油一系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一系喺国际监督下喺伊朗销毁。
1: 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嘅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紧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紧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显著超过去年的关税动荡。航运受阻若持续到下半年，将加剧对全球供应链、能源和食品成本的连锁影响。高达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报告预计，中东和北非将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将疲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欧洲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滞胀风险。该报告所依据的调查于4月6号至17号展开，同一月发布的报告相比，更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将实现温和或强劲增长。这个主要基于强劲的出口表现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0: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8号话，该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已确认造成8人死亡，另有失踪的3人被推定死亡。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腐蚀性化学液体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涉事储罐容量约为90万加仑，一加仑约合3.79升。事故导致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并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企业员工和一名消防员。当地官员说，事故造成的化学品泄漏已污染哥伦比亚河。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维尤的工厂。华盛顿州州长巴勃·弗格森27号表示，这起事故是华盛顿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是中雨转雷雷阵雨，31度26度。澳门雷阵雨31度26度。广州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度25度。珠海雷阵雨32度26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3度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4度25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3度26度。中山雷阵雨33度27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度27度。肇庆雷阵雨32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 东京是多云，

0: 8到14度，纽约晴转阴25到13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6到11度。
1: 最后来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3米，水温30.5度；阳江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7度。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明天白天一样的天气，那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30号晚8点到31号晚8点，天气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18点33分，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王公路北向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00米。另外呢，东城西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了760米。广龙路上西向东的方向，从余屋商业街到余屋大街车辆走走停停。京深线北向南，从万道立交桥到霸新路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再来关注到八达路东向西，从八达行街到管泰路拥堵了750米。江南中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在江南东路附近有1.09公里的缓行路段。关注迎宾路东向西，在东城东路附近拥堵了540米。关注鸿福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八一路到东莞大道有1.48公里的缓行。最后关注到万道路西向东，从昌平桥到莲子坊商业街拥堵了1.5公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开场曲来自于青年小伙子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宇宙爆炸前我们永远快乐》哈。来吧，18: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播安琪。
0: 嗯，没错啊。为什么开场放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快乐啊，因为安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就是我今天的快乐点。
1: 你知道吗？我只要坐在你身边，我都觉得特别快乐。
0: 哇。我们俩商业互捧哈，当然确实是啊，安琪特别的优秀，人长得好看，
1: 向风总学习，
0: 学历高，
1: 向海风总学习，
0: 然后情商高啊，各方面都高，来吧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也是邀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他们是来自东莞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镇健身气功辅导站的张军老师，还有刘顺香老师，今天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传统华佗五禽戏的教学。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然后呢观看两位老师的精彩教学了。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
1: 我们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嗯，没错哈。前段时间啊，安琪是休了个假，去了趟新疆，是不是？
1: 对，我以为你说我休产假呢。
0: 没有，是休假。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觉得去新疆感受怎么样？
1: 啊，我去了喀什，因为时间不太够，主要玩了南疆，去了喀什，然后去了旁边的这个中巴友谊路，还有国门。
0: 哦，太羡慕了，去的是南疆。
1: 对，是的，觉得非常的丰富，所以我终于体会到海风的快乐了。
0: 哎呀，人都说南疆这个5步一个热巴，10步一个娜扎，
1: 美女特别特别多，我一个女的我都心动，
0: 真的
1: 很漂亮，五官非常的立体，我就觉得他们是为镜头而生的。
0: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也像安琪一样哈，去南疆转一转，像我一样啊，经常去南疆转一转，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的东莞广电旅行团，在6月26号的时候，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啊，带您探秘新疆。这次去到南疆啊，会去到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的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只需要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如果您在6月份生日的话，那是您的生日月啊，我们会给您举办专属的生日派对，还有精美的伴手礼送给您。这次啊，跟我们的小璐一起去呢，让您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不用做攻略啊，无脑跟小璐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41，43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这也是在当地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旅行社了。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只需要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41来进行抢位。当然了，如果您说想详细的了解这个行程，跟我唠唠嗑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来跳出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就可以找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刚才安琪说到新疆特别大啊，你看新疆的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就光去南疆就能花上玩上好几天。
1: 对，甚至我觉得2周你才可以把南疆比如说库车，还有刚我们海峰提到的帕米尔高原，喀什周边给玩一圈，才能够稍微的全部走马观花的看一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一条线路非常有性价比。
0: 对，
1: 是的，只需要5000多块钱。你想想看，来回的机票差不多现在已经快到旺季的时候了，
0: 真的
1: 来回得3000多块钱至少的。
0: 已经4000多了，对，机票
1: 好贵，
0: 机票来回就已经4000多了。而且刚才安琪说了，说如果你要深度的玩啊，确实是一个南疆，就得花上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因为大家都时间有限嘛，
1: 对，
0: 就在8天有限的时间当中，安排了很多精华的景点啊，就是必去的景点，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报名啊，
1: 是的，
0: 6月26号跟着小璐一起出发。当然呢，新疆之大啊，除了南疆还有北疆， 北疆呢又分两条旅游线路，一条是伊犁，一条是阿勒泰。阿勒泰就是前两年那个
1: 大火的
0: 电视剧嘛，我的阿勒泰，
1: 李娟，
0: 对，然后很多人都选择去阿勒泰转一转，比如说有喀纳斯啊、禾木啊这些地方，包括白哈巴等等等等啊。但是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萨老师带火的。赛里木湖我来了，萨老师，我们
1: 那个时候是青黄交接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此时此刻非常漂亮，刚刚入夏的时候美极了。
0: 对，六七月份的北疆那真的是太美了，太美了。然后我们也安排了很多条线路，比如说6月14号跟我一起去新疆的北疆转一转，去的是伊犁的线路哈，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纵贯天山，我们走独库公路的北段，会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带给您。而且呢，我们6月14号是一团纯玩团，9880元，8天7晚，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而且呢，因为我们省去了购物的时间，然后我们安排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吐鲁番的库木塔格沙漠。你看这一趟有湖啊，有草原，对不对？有峡谷，然后有沙漠啊，各种地貌都能让你在这次旅行当中能够体验到。而且呢，安排了一个新疆大剧院的千回戏剧的演出啊，这个演出非常震撼。其他的一些旅行团是舍不得把这个安排放到行程里的，因为门票太贵了。但是我们这一次啊，下了血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所以说记住6月14号跟我一起啊，海峰跟我一起去伊犁，去独库转一转，是8天7晚的行程，纯玩团啊，9880元。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俩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呢，新疆啊，就像安琪说的，说我去过南疆，我还想去北疆啊，甚至有的人去过北疆还想去北疆，想一刷二刷三刷四刷，总想去啊。那有的人说我去过伊犁线路了，我不想再走伊犁线路，我想走阿勒泰的线路，没问题啊，我们也安排上了。21号的时候也是有一个8天7晚的阿勒泰线路的纯玩团，8天7晚啊，也是跟我一起，然后呢，价格是11500块钱，深度带您游阿勒泰啊，会去到这个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乌尔河魔鬼城等等等等。当然呢，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安排了新疆乌鲁木齐的 City Walk 啊，在市区的话，大家都知道国际大巴扎啊，然后还有这个和田二街，尤其是和田二街是当地人喜欢去的一条步行街啊，里边有很多这些新疆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有羊肉串儿，然后拌面，羊肉手抓饭。等等等等，烤包子等等等等，都特别的正宗啊！各位可以在那一天的时候去自己逛一逛。然后是21号的团期，6月21号，那个时候孩子们都已经高考结束了，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放松放松啊！记得6月21号，还有14号，两个团期都是8天7晚，一个是伊犁加独库，一个是阿勒泰的线路。然后呢？纯玩啊，都可以找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就可以了。那在7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疆的线路，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还有7月23号，这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陪各位一起去啊。然后呢，价格是7899元起，这个是含有购物环节的。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非常的合适。另外呢，暑期我们还安排了江西的研学之旅，这一次研学之旅是7月28号啊，然后将会由我带着各位一起去。然后呢，安排了一个景德镇的亲子制陶的环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有一个更亲密的接触，增进一下这种亲子之间的互动和感情。更多线路请拨打4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海峰啊，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发送海峰来了解详情。那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赞旅途承接。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 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

0: 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make an end.

0: 18:5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嗯，没错哈，刚才我们推荐了几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哈，然后立马就有朋友加到我蜘蛛长乐啊，然后呢一会儿稍后
1: 蜘蛛长乐，
0: 对啊，然后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详细的资料发给您，包括还有另外其他几位朋友哈，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发给你啊，稍等一下，稍安勿躁哈。来啊，刚才推荐了几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啊，各位感兴趣啊。然后我们其实，在暑期的时候还有几条旅游线路是想分享给各位的，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有7月13号，还有24号两个团期。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块钱，限时特惠6980块钱，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而且呢，这一次吃的也特别有特色啊，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通通给您安排上，让您吃得过瘾。会走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还有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41，43241，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峰啊，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来了解详情了。那目前有多条的新疆线路都可以选择哈，有纯玩的，不纯玩的，然后南疆的、北疆的，北疆的有阿勒泰的，有伊犁的，有走独库的，不走独库的都安排上了。所以说各位想详细了解，或者是让我帮您对比一下线路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启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70米，另外呢京深线北向南从建奥路到坝新路拥堵了650米，江南中路东向西在江南东路附近有680米的缓行。东城西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了730米，罗沙路上西向北从启丰路到东纵路有600米的缓行，东莞大道北向南三元立交桥附近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规划二路西向东从亨信路到东起路拥堵了670米。再来关注华兴路东向西在东城中路附近有470米的拥堵。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19: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今天安琪我们俩的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那到了这个时间点呢，有好物跟各位分享了。前段时间哈，这个身边有同事跟我说，哇，最近老熬夜追剧啊，然后呢，早上一照镜子，这护肤的时候啊，就有点吓到自己，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眼下突然冒出了好多干纹，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也特别明显，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不少。说实话，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时候胶原蛋白非常充足的时候，哪怕是熬夜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大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包括整个状态了。那为了淡纹呢，眼霜，就是很多人可能都用了不少，不是太油腻，容易长脂肪粒，就是用了好久没有什么效果，想找一款温和好用又能实打实淡纹紧致的眼霜，还真不容易。但别说，还真让我们给您淘到了，就是今天我们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的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包括薇薇也好啊，就很多女同事也好，就已经实打实的用了小半个月了啊。之前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细纹淡了不少，眼周看着也都紧致了一些。它的质地很清爽水润，完全不油腻不厚重，夏天涂也非常的清爽。15克正装，官旗售价229块钱一瓶，今天商城到手只要79块钱，额外再送同款正装眼霜15克，再送3毫升眼部精华，一次到手2件正装，还能免费体验眼部精华。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袋鼠妈妈洗护套装。袋鼠妈妈这个品牌我也用过，用过他们家的那个叫做什么孕妇口红，它主打是一个婴幼儿包括孕妇的一个牌子，
0: 就是成分非常安全。
1: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婴童套组和青少年套组，139元一套起，如果今天大家购买还会额外加赠紫草膏。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跑跑跳跳出汗会特别多，油脂分泌很旺盛，所以在孩子的洗护用品方面我们也得好好的注重一下。
0: 对，
1: 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入手套盒，省心又全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家的两款洗护套餐。第一款呢是婴童套组，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里面有洗沐2合1600毫升，面霜50毫升，防晒30毫升，一整个夏天是没有问题了。那这一套儿童节的特惠只需要159元。另外一款是青少年洗护套组，一套包含了去屑洗发水380毫升，祛痘沐浴露380毫升，洁面100克，这一套儿童节特惠只需要139元。两套呢都是带着精美的包装盒的，非常适合送人。那今天下单还会限时额外加赠紫草膏一支。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吧。
0: 没错，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后台只要发送订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好物都会呈现在您的面前，吃的用的喝的玩的然后抹的护肤的然后身上穿的等等等等都有各位可以好好的在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后台发送订购，然后呢会弹出来链接，您去这个商城里边好好的逛一逛。来吧，19:13，此时此刻我们的两位老师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进行传统华佗五禽戏的教学，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进入到视频直播间，跟着一起学起来练起来，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

0: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那女孩对我说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10: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嗯，没错啊，那节目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安琪的友情代班，我们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见啊，当然了，安琪一会儿还得跟各位见啊，希望各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安琪主持的阅读时间。
1: 好的，
0: 我就拜拜了。
1: 好，待会儿见，和海峰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东江大道大提时节通道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城西路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

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跑跑跳跳，出汗比较多。那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袋鼠妈妈洗护套装，里面包含了婴童套组和青少年套组，价格呢是139元起。如果今天各位加赠的话，还会额外赠送紫草膏6克。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无论是婴童套组还是青少年套组，它里面呢包含了洗沐2合1，600毫升，面霜50克，防晒30克，这是0到6岁宝宝的婴童套组。价格呢只要159元。另外一款是青少年洗护套组，一套包含了去屑洗发水380毫升，祛痘沐浴露380毫升，洁面100克，打包价13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除此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夏日好物索菲亚冰淇淋，它呢是主打质价比。里面比较优惠的一款叫做知心石系列，3块钱一支，足足75克，每一克只需要3块钱。给大家推荐一下酸奶桑葚口味，里面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里面呢是鲜果直接制作的。接下来这一款是分干剂系列，里面用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生牛乳含量高达38%。最后是威化冰淇淋系列，它的威化饼非常的香脆，现烤的，一口酥脆不掉渣。除此之外还有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的心头好。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您可以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了解吧。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

0: 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上通自然之性，下取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为什么人一旦觉醒，就会断绝90%的朋友？罗翔教授说，你越往上走，朋友就越少，因为往上走的人永远是少数。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在向外追寻，希望朋友很多，圈子很广。可是当你觉醒的时候，当你专注于自己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开始渐行渐远。说白了，觉醒是一场自我认知的革命，也是一场社交关系的底牌。20多岁的时候，我们忙着挤进各种各样的名利场圈子，四处结交人脉，可以拓宽社交版图，饭局上加微信，聚会中换名片，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但是人一旦觉醒，会重构成长观。饭桌上的推杯换盏，大多数是无用社交。你认识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有什么价值，你可以帮。

0: 到别人什么。成长是一个人的苦旅，人群的喧嚣只可以掩盖平庸，独处的沉淀才可以孕育成长。孤独是强大自己的必经之路，一个人无法借别人的光芒来照亮自己的路，也没有办法靠扎堆的热闹填补内心的荒芜。明白了低质量合群不如高质量独处，你就会主动舍弃无用社交。
1: 蔚蓝的珊瑚海透过瞬间苍白，
0: 一份坏的关系不仅会消耗你的能量，还会把你的感情、你的生命力、你的动力、你的身体种种技能一点点耗尽。所以愿你自己有充分的忍耐去担当，有充分单纯的心去信仰，因为人一旦觉醒就会重构自己的能量场。
1: 沙雕如何重来，有裂痕的爱着，
0: 怎么样可以重构能量场呢？学会拒绝，拒绝做一个情绪垃圾桶，拒绝被他人的平庸叙事同化。谁滋养你你就靠近谁，谁消耗你你就离开谁。世界是自己的，和别人无关。这个过程你会看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边界，也会看清每一个人和你真实的距离。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后天的天气25度到33度，阴天转多云，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的音乐奖获奖名单当中的一些声音，包括一些歌曲。开场曲我觉得应该要先从它开始吧，因为一向啊，各种盛大的活动嘉宾的首选，什么超级杯啊、维密秀啊、格莱美啊等等等等，很多时候都能够看到它带动全场观众一起嗨起来。马上给你听到的这首歌 That's What I Like 也是在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拿下了最佳 R&B 歌曲。

火星哥的声音听出来了吗？ Bruno Mars， 他应该算是在中国歌迷里面辨识度比较高的一位欧美流行歌手了。那他呢，也因为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他这种感染力的音乐，让全世界的歌迷会熟悉他。在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呢，他是拿到了最佳 R&B 艺人、最佳 R&B 男艺人、最佳 R&B 巡演，包括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最佳 R&B歌曲。那火星哥呢，其实也算是童星啊，出道还挺早的，因为他是出生在演艺之家，老妈呢是歌手也是舞者，老爸呢酷爱摇滚，关键他的叔叔是猫王的模仿者，一家人生活在夏威夷岛，这样的成长环境让火星哥很小就走上舞台，4岁第一次登台演唱，就开始像他的叔叔那样模仿起了猫王和 Michael Jackson， 很快呢就在他们生活的那座小岛唱出了名气。后来长大之后呢，他就征战到不同的这种城市，然后带来他的歌声，期间也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不过整体来说他应该还算是比较顺风顺水的一位歌手了。接下来这一位，他的音乐发展呢可能就会偏向冷落一点，最佳乡村艺人的这位歌手，他曾经在颁奖礼上面打趣地说，因为 Taylor Swift 离开了乡村音乐，所以他才能够拿到这一类型的奖。这位歌手就是印象当中乡村音乐歌手的样子，留着大胡子，长头发，还会戴着牛仔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听到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跟你来分享的是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黄老板 Ed Sheeran 斩获了年度艺人等6个奖项，有最佳艺人、最佳男艺人、最佳 Hot 100艺人，还有最佳畅销歌曲艺人、最佳电台歌曲艺人，可以说就是完全受欢迎的一位歌手。他的可爱随性、无拘无束呢，也是给大家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一个人的乐队在各大排行榜上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你知道吗？ Ed Sheeran 他少年的时候其实是有口吃的，后来不断的练习才告别了口吃。来听到黄老板这首 Perfect。

给你听到的是 Ed Sheeran 黄老板带来的 Perfect， 在 Billboard 公告牌呢，他是拿到最多奖项的艺人了，现在也他算是欧美流行乐团炙手可热的一个声音了，一个人的乐队。但是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Remix 版本，他本人的音乐创作可能更加偏向于走心类的，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开着车，然后听着黄老板的声音。那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它算是冉冉升起的一个星星，而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拿到的是成就奖。成就奖给我们印象都是那种有一定资历了，有一定辈分了，但是拿到它的卡妹是1997年出生，而且呢，之前她是在流行组合舞美组合里的成员之一，后来成功单飞，一首 Havana 足以证明她拉丁裔身份，音乐呢格外有魅力。

很多的欧美乐评人呢说卡妹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歌手，而她在公告牌音乐奖也是拿到了成就奖，让人更加期待说接下来她的表现是不是能够继续那么的优秀。歌曲来跟你分享到的是拿下了年度最佳组合的梦龙乐队 It's Time。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0: 为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看到一个提问说，如果能重来一次，最想在大学做的事情。看了不少网友的回答，发现原来大家的感觉还挺相似的。比如有人说想要去换个专业，觉得当年选择的专业跟后来从事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还有人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旅游，因为大学的时间还真是比较充裕的。还有人说想要去远方，去有朋友的地方，在精力旺盛怎么吃苦都觉得开心的年纪，还要用新鲜的眼睛去看看天与地。当然答案非常非常多，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还有人说要好好读书，要学习技能等等等等。每到了毕业季，这些记忆好像很容易被某些细节拉扯着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大多时候呢，也真的就是想想而已罢了。不过影视作品是可以做到的，借着虚构的故事来幻想穿越的戏码。但好像越来越多的穿越剧都是一个模子，穿越回过去似乎就一定能够找到真爱，一定能够认识真我。今天来推荐一部不太一样的清新脱俗的穿越剧，叫做时间管理局。可能看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呢分数还不错，第一季有8.2分，第二季呢是8.7分。我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完全展现了西班牙人的自黑精神，所以呢里面也会有一些笑点跟幽默感。感兴趣的话，喜欢这样穿越题材的话，可以来看看它时间管理局。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好歌持续来陪伴你，给你来一个特别的理由来听一首特别的歌。超时空同居的一个特别的组合 CP， 雷佳音还有佟丽娅他们来合唱的歌曲。这部徐峥监制、苏伦导演、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爱情喜剧片呢，得到了很不错的口碑，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居然意外的被雷佳音跟佟丽娅圈粉了。这次呢，他们俩也是特别为电影来合唱了一首歌曲《不要忘了我》。

雷佳音和佟丽娅为电影《超时空同居》来演唱的《不要忘了我》。其实想想看，像穿越时空类型的电影，总是会希望能够传达给大家一些启发跟思考。比如说之前大火的《夏洛特烦恼》，也是告诉大家珍惜，然后呢选择有多么重要。包括《超时空同居》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让你回到回忆里的曾经，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刚刚这首歌曲也算是一种特别的解答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首歌的旋律是属于很温和的话，接下来这首歌会比较的欢快一点点。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小牡丹，你会感受到那种阳光下暖暖的爱意，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感觉置身在辽阔的土地上，看到了少年们的奔跑嬉闹，还有青年们恋爱，感受到自由的感觉。立冬乐队小牡丹。

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个感到有一些焦虑的朋友吧。这首歌来自理想后花园，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这是来自理想的今天过得好吗？所以当你在疲惫的时候、沮丧难过的时候、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声音在你身边轻轻地问你说你今天过得好吗？其实你想回答也好，不想说也罢，放在心里也好，通过这首歌就把出口交给你了。这是来自理想今天过得好吗？希望你每天都过得非常的 nice 好不好？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继续请上李荣浩的满座。这首歌呢，就是李荣浩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呢用自己的口吻来唱出他的一些人生的经验。虽然旋律和歌词看似有一些些的消极，但是其中蕴含了很多的人生的领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不用以掌声奖杯来定义成功，只求无愧于心就可以。人生未必会满座，人生有的是蹉跎，人生总会有坎坷，有时候你想向右，但是现实偏要让你向左。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所以这首歌希望能够给你一些鼓励吧。李荣浩的满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

0: 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0: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这是浪漫的 Joy Side 尼比鲁，你随身拿的手单牌巧克力。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喝了这么多咖啡，你有没有喝过 Dirty 呢？Dirty 就是从这个地方出道的，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叫做 Barstar 啊 ，Barstar 在武汉和北京呢各有一家店。在2014年的一个非常平常的午后，咖啡师试着在冰牛奶上萃入咖啡，形成了分层的效果，看上去很有美感而且新颖。当场在场的客人们都不约而同的要求也来一杯，就这样 Dirty 被口口相传，如今遍布全国。Dirty 啊，这个创始人应该算是 Barstar 这个咖啡馆的创始人 Alex， 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男生的样子，制作咖啡的样子超级有范儿，在有态度这件事情上也绝不含糊。Barstar 是众多热爱咖啡人士的心头好，不仅是因为超高的性价比，最让大家沉迷的是手工烘焙，可深可浅。在于店内风格的把控， Barstar 将不同产区的豆子经过专业且复杂的工序之后呢，保留了每一颗原有的风味因子的同时，还将其中最可被舌头发现的神奇味道散发出来，比如说草莓、杨桃、柠檬皮的味道，以及巧克力和坚果的味道，都可以滴滴咖啡中找得到。虽然入口一闪即瞬，但是呢，仍然可以在唇齿间找到阵阵余香。Barista 是咖啡师的意思 ，Star 呢是星星，所以在 Barista 的后面加了一个 R， 是每一位咖啡师在咖啡台前展现出个人魅力的同时，倾听大家的每一段故事。也许在 Barista 你可以真的放松自己，做一下你自己。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4: 基本上
3: 大牌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关注到哪一个时尚的品牌或者时尚单品呢？我相信很多一些朋友们在了解到轻奢这个词的时候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品牌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比如说什么 Michael Kors、 Coach， 还有接下来又说到这个品牌叫做 Tory Burch。相比于成立于20世纪历史悠久的老前辈们，成立于2004年的 Tory Burch 至今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它的设计当中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波西米亚的元素和中国的元素，比如说祥云和青花瓷。创始人每个季度都会出一些宫廷风的系列，更别提花朵繁复的衣服了。让 Tory Burch 一战成名的经典的单品，毫无疑问就是一双装饰有品牌 logo 的平底 River 的娃娃鞋，集优雅、舒滑、舒适于一身的 River， 自从推出之后，就在全球刮起了一阵 Tory Burch 的平底风的平底鞋的旋风。优雅的设计、恰当的价格，让这一双平底鞋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对，巧克力小姐本人是也有一双的Tory Burch。也因此名声大噪，逐步的确立了在轻奢精品界的一线的地位。那其实呢，这双鞋正是 Tory Burch 母亲的名字。在这双鞋走红之后， Tory Burch 又推出了它的一系列的变化款。除了鞋之外，这个品牌的包也是不得不提的经典的单品。Tory Burch 的女包分支系列很多，但是呢，没有什么太多夸张的设计，相当的日常百搭。相较于其他同等价位的轻奢品牌的包包来说， Tory Burch 的包都比较的有品牌自身的特色，而不是有浓重的大牌的色彩，辨识度得到了保证。Tory Burch 最知名的双 T logo 也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了包包上，无论是皮质的印花或者是金属的标志，都能跟整个包款的设计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对，你有买过这个品牌的包包或者是鞋吗？如果说想找一双比较实穿的实用的鞋或者是包包，可以来关注一下 Tory Burch 这个品牌。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

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再看看这两颗心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一开始走心，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观众情绪讨论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的理由，我就爱骄傲放纵，直到你离开了我，我就喜欢自由，想研究尽头关口，没有人对我啰嗦，哥们朋友聚会身体就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5: 金川姐，姐姐，好唔好味啊？

0: 有咩唔得嘅咧？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咧？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

你留他不得，佢娘嚟得正好，可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评，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星啊、女娲，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它。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低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